0: 您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 来自当地的二

0: 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

0: 深度交融。
1: 刘耀华快来哦！
2: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3: 他是不给你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9: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5: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

0: 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 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

0: 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平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2: 以绿色基建为引擎，我区通过深化绿电直连，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
1: 新疆首个百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2: 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
1: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2: 各参赛队伍全力备战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我区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一季度，新疆进出口总值达1116.8亿元，同比增长 3.4%。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最近，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的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公司总经理王峰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金属

0: 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
1: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吉乌铁路项目上的，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0: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喀什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优选之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完成季度目标，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告诉记者，目前喀什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2: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频事项，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
0: 喀什片区外贸蓬勃发展，是新疆对外开放体制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随着我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跨境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全疆各大口岸活力也全面释放。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北通道的关键节点，吉木乃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丰富，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口岸进口农产品3650.7万元，同比增长62.4%，出口果蔬5448.1万元，同比增长532.5%。出口农业机械设备、家具及其零件、陶瓷产品等品类也同步实现增长。新疆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宣清：
3: 第一季度，我公司主要以出口农业机械设备为主要产品。我们和山东的京龙签订了300多辆车的这个整车出口的合同。下一步主要以出口商品车和机械设备，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为主，做好出口各个环节的工作。
0: 从生鲜农产品到日用轻工货品，越来越多中国造、新疆产，经由吉木乃口岸走向中亚及周边市场，外贸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吉木乃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严晨：
4: 不管是进口农产品的检疫标准，还是出果蔬、轻工产品的境外合规要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梳理解读，为企业扫清政策障碍，同时为生鲜、大宗农产品等开设专属通关通道，实行全天候预约查验，做到货物随到随验、快验快放，全力守护货物鲜度与效率。
0: 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释放开放红利，到各大口岸协同发力拓宽贸易通道，再到监管服务优化护航企业发展，新疆正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统筹学习教育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零散务工群体就业难题，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打实的就业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走进阿克苏市多浪零工市场，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齐全，让零工就业有了安稳的归属地。阿克苏市民古力巴哈尔土木尔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8: 以前我的上班的地方得远得很，5公里7公里，现在通过病在我找工作，干保洁，现在房子不能远，5分钟回去5分钟回来，挺好的。
7: 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祖雷介绍，当地持续深化零工市场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线下服务。

0: 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全力构建便捷、高效、可持续的零工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八州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等问题，从小切口入手，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八州库尔勒市两级党委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3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20余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随后，宾馆巷改造项目被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实行现场办公、立查立改、倒排工期、挂图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米尔扎提·努尔·麦麦提。
2: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水电气热升级改造，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1: 库尔勒市居民聂瑞友：
3: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锚定“十五五”发展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自治区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发展目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将其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彭守创：
4: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加快攻坚，以科研成果赋能农业产业升级，组织600余名科技人员深入南北疆田间地头，围绕春耕生产开展现场指导、技术培训，把好操作、易学用的技术包、服务包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
5: 我区以绿色基建为引擎，通过深化绿电池联、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我区首批绿电直联项目，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0000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包含光伏站、储能系统及调控系统等。这两天光伏站完成建设，这一项目所发绿电直供煤化工生产用电，实现新能源发电与工业用能的精准对接。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
7: 利用光伏，有效的降低碳排放，另外把这个绿色的电源用到这个化工企业，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绿色转型的方向，并往运行了，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
6: 今年以来，我区深化绿电直联政策落地，以绿色用能赋能绿色消费。年初，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低碳零碳园区。截至目前，已有2批绿电直联项目落地实施，应用场景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等行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
8: 我们将围绕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还有零碳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绿电直联的应用场景，推动能源优势转化，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产品还有绿色服务消费体制升级。
6: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是绿色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区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全覆盖，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智慧充电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部副主任段志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实现公司经营区内97个行政县、1186个行政乡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景区高速立体化充电网络，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9: 我们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充电网络向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热门旅游目的地覆盖，依托新疆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自建充电设施7乘24小时实时状态监测，安排专职人员值班值守，确保充电设备平稳运行，同时聚焦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

0: 加大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专项巡检力度。
1: 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编制充电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升服务、创新生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低碳发展。
2: 我们将实施充电服务能力的倍增行动，持续推进全区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充电服务水平，为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坚实保障，持续推动绿色出行、消费服务增长。
3: 5月2号，位于哈密市的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基地重点项目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4: 这一项目位于哈密市伊州区，采用90万千瓦光伏加10万千瓦光热的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光热储能电站拥有46条长达1200米的集热回路，总集热面积高达80万平方米，可实现8小时的热量储存。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5: 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有助于推动传统新能源基地由单一间歇型能源向可控、可调、安全的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
4: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22.1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 66.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72.7 万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表示，项目的并网不仅为电网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6: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可以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风电光伏它发电它不稳定嘛，采用电加热熔岩储能，它可以跟踪风电光伏的功率的波动，支撑风电光伏的上网，得到的热我又可以供给光热电站，这些场景在哈密都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7: 幼有所育关乎万家幸福，但谁来带娃成为不少年轻父母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用便捷的服务、亲民的价格、优质的照护，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前不久，伊宁市统筹优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8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班，严格对照托育机构标准，科学规划功能区域，配齐生活照料、游戏互动及安全防护设施，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家长韩娟：
9: 放到公立幼儿园，他每个月收费不高，而且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很方便的。
8: 伊宁市卫健委优化生育科科长高婷介绍，当地同步组建持证上岗的保教队伍，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照护、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一站式服务。
10: 下半年将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持续扩大公办托育资源供给，稳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体制。
8: 走进玉里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实行分级照护，1到2岁区域配备防撞软包及感统训练器械，2到3岁区域打造沉浸式沙地与绘本空间，让孩子在玩乐中成长。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变化令他惊喜。
11: 老师能够从孩子的交际能力、动手能力、运动能力各方面都让孩子得到了提高，公开透明的让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8: 截至2025年底，新疆拥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4.5个，全区托育服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自治区将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布局，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种形式办托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15-5期间，力争实现每个地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3: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 如今，我区多地建设起羊堵。

0: 郡种植基地进行大面积人工栽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撑起了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眼下这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时节，在乌苏市百泉镇普尔塔村的俊润果分家庭农场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王毅正忙着采收，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小规模试种起，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已建成两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2: 目前看这个产量，一亩地可能有900公斤，现在市场价格是300，乌鲁木齐的酒井市场他们要派车过来收购，所以这个销路这个我是不用担心的。我计划今年想种10个盆，带动本村的村民一起致富。
1: 在伊尼市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村民们穿梭在菌垄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丰收的美好画卷。为发展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当地引进河谷菌源，新疆生物科技公司创新采用菌菜轮作生态模式，成功培育出高品质的羊肚菌。公司负责人赵俊乐介绍，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3: 跟种菜可以形成一个联动，在我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种菇，它产生的辅料悬在地里面，它又变成了肥料，然后来种菜，种菜的同时呢，它又滋养了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菜菌连作的模式，为农户增加了收益。
1: 温泉县塔秀乡的宁夏羊肚菌种植基地里，四处飘散着泥土和菌菇的清香。随着羊肚菌长成上市，不少居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温泉县居民彭银地说，山野美味走上大众餐桌，让春天的滋味更加鲜美。
4: 听说塔秀的羊肚菌熟了，我就想过来看看，摘一些回家去煲汤，味道特别鲜美。
1: 种植户王建刚，
5: 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人过来采摘，5月1号前后的人更多。这个估计摘的话，就是能持续到5月底。
6: 达西布鲁根是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一名90后外卖骑手，从业3年来，他不惧风雨，奔波不息，凭借踏实肯干的付出，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单王。近日，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阿依努尔·阿利盘·塞尔加的报道。
7: 从清晨奔波至深夜，穿梭大街小巷，风雨无阻，已是达西布鲁根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他认真对待每一笔订单，配送细致准时，服务温和耐心。
8: 干外卖这3年，我一天平均能跑到80到90单子，一直都是我们站点的第一。我每天几乎8点钟准时起床，跑到晚上12点，甚至到凌晨2点左右，基本上都跑到电动车没有电，但是我每天都给我自己打气，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
7: 达西布鲁根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都由她一人承担。为了兼顾孩子治病陪护与挣钱养家，她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行业。纵然生活经历坎坷，她却从不抱怨，不曾退缩，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向阳而生。
8: 孩子上学我就会全力跑单，不管什么行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钱。做人真诚善良，尽量帮助别人就会被大家看见。
7: 平日里他还主动为患病儿童捐献血小板，用热血善行传递生命温暖与希望。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路况艰险，他始终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把顾客需求放在首位，以乐观踏实的品格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达西布鲁根说，这次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是对他辛勤付出的高度肯定。
8: 这份荣誉对我分量很重，往后我会把这份信任化作动力，工作中踏实送好每一单，生活里继续坚强乐观，踏实做事，善心待人，不辜负这份荣誉。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假期里，喀纳斯景区2026年夏季旅游启幕仪式在贾登峪游客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冬不拉弹唱、集体舞蹈、疆域之歌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 最美喀纳斯祝酒歌、献哈达等互动环节温情满满，幸运游客上台与工作人员互动，共品马奶酒，共话团结情，舞蹈串烧，大中国加雄鹰加黑走马点燃全场，游客纷纷起身加入一同。

0: 起舞，现场还有美食品尝、非遗展演等活动。河南游客刘俊，
1: 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集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还免费品尝了一些特色的产品，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这趟旅行太值了。
0: 这个假期，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山西游客常威山对甜美的桑葚赞不绝口。
2: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0: 五一假期，库车老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宾仪式、非遗展演、街巷开市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各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丝路历史，感受千年秋瓷文化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赛学红，
3: 老城的开城仪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4: 幸福主理人，
5: 五一假期，乡村旅游人气拉满，地道农家美食也成了游客心中的向往。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陈世平扎根乡村十多年，坚守传统手工馍制作技艺，做出地道农家美味，凭借朴实手艺经营起红火的乡村小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石倩的报道。
6: 5月3号一大早，陈世平的农家乐里暖意融融，卖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就为品尝一口正宗的农家手工馍。游客刘满仓，
7: 这个馍馍热量嘛也干净，这个做的小饺子发小孩馍馍特别正宗。
6: 陈世平告诉记者，他始终坚持传统制作工艺，选用本地原生态食材。
8: 小饺子馍馍嘛，发面馍馍肯定是在这儿的老传统嘛，面食自己掺的，香豆子自己掺的，胡麻自己掺的，清油自己炸的，那桌上肯定都是绿色的，纯天然的，才有小时候的农家味道。
6: 2015年，水墨沟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乡村旅游发展日渐红火。陈世平也借着这股东风，翻修庭院，开办了农家乐。这个五一假期，他店里的生意格外火爆，销售额从日常每天200多块增长到了400多块。
8: 早晨5点钟就起来，就有概念了。只要游客吃得好，吃得开心，买的人多，我就知足了。靠自己双手干出来挣的钱，日子也过着舒心。
6: 一团面粉，一笼热气，十年坚守，陈世平用传统手艺留住乡村烟火味，也靠着勤劳经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幸福路。陈世平，
8: 我们觉得就是劳动最光荣，靠着双手奋斗最光荣，我们一直守护着咱们老手艺，用心做好每一份面食，守着咱们乡村土味道。祝所有坚守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快乐，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9: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请听报道。
10: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英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球员穆在排尔、姚利瓦，
11: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10: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亳州代表队助理教练阿西木江，
12: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1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号。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开工，项目总投资 7.1 亿元。

0: 分三期建设，一期计划今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1: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
0: 昨天，呼图壁县2026龙岩杯新疆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县体育馆开赛，全疆13支代表队150名搏击小将参赛。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0: 阿勒泰多云，11到22度；
1: 塔城多云，9到26度；
0: 伊宁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
1: 伯勒多云，13到3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1: 奎屯多云，18到31度；
0: 石河子多云，17到32度；
1: 昌吉多云，17到29度；
0: 哈密多云，13到32度；
1: 吐鲁番多云，22到37度；
0: 库尔勒阴转多云，16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1: 喀什多云，15到28度；
0: 和田多云，15到28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阿布杜艾尼武吉，现在在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上班，是一名劳模。我是土生土长的喀什人，有人叫我网红艾尼，也有人叫我在抖音上搞笑的十六哥艾尼。其实啊，我就想让大家看到咱们喀什的风土人情是多么生动，多么快乐。我不是专业演员，也没学过系统的拍摄，我们的创作团队就是景区的讲解员、观光车司机，还有后勤的同事。大家手里拿的不是高清的设备，有时候就是一部手机。我们从夏天顶着高温，配到冬天迎着寒风，从游客的建议中找到灵感，用幽默的段子和欢快的歌舞，把喀什的美景美食介绍给全国的网友。有人问我什么是微光成炬，我觉得这光啊，就是每一波奔波在景区一线的劳动者，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布置迎宾仪式的舞蹈演员，是顶着大太阳为游客讲解民俗风情的讲解员，是深夜还守在直播基地热情带货的网络主播。我们每一个人是用自己的工作去点亮景区，让更多人爱上喀什。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兄弟姐妹们说，咱们用真诚的笑容迎接八方来客，咱们用辛劳的双手宣传大美新疆。祝大家节日快乐，咱们一定会把喀什的故事传得更远，让我们的日子像香妃园里的欢歌笑语一样向上而生。
1: 我叫海米蒂江美美蒂莎，我弟在喀什市环卫局工作，也是一名劳动模范。干环卫这行，天不亮就出门，太阳出来我们还在路上。这么多年我习惯了每天看看咱们喀什的街道干净干净，垃圾桶有没有满。有人问我天天和垃圾尘土打交道酷不酷，说实话酷，但看着天亮之后干净干净的马路上马路边迎接来往的亲人，心里就觉得很踏实。我们队伍里有勤劳工，有勤勉工，家选年纪大的快60了，年轻的刚20出头，大家手上的都有扫帚拿出的棍子，冬天冻得通红，夏天晒黑，可没有一个人抱怨过。他们说咱们的拿的不是，咱们扫的不是垃圾，是这座城市的门面。什么是光辉之作？在我看来，就是每天清凉的那一盏盏灯，就是一把清扫的路面。一个人的光亮很小，但咱们100个、1000个环卫工人加起来，就能把喀什的大街小巷都照亮。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兄弟姐妹们，咱们的手拿得起扫把，扛得起包间，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平安安。咱们的城市一定会像咱们清扫过的每一道路一样向上而行。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

0: 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0: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0: 哎呀呀，驼峰，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2: 我是小爱，
1: 我们是爱丽丝组合。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0:05:53，那到了我们专家在身边的板块时间。
2: 是的，那我们每周呢都会请一位专家做客到我们喀什早上好的直播间当中。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二病区的主治医生。甲状腺专业组的组长蒂利穆拉提·艾尼瓦尔医生，欢迎您。
1: 是的，那么第一声给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喀什的父老乡亲们好，大家好，我是蒂利穆拉提·艾尼瓦尔医生，非常高兴能来到融媒体中心和大家一起聊聊甲状腺的健康。大家可能听说过身边有人查出甲状腺结节甚至甲状腺癌，今天我们就来拨开云雾，科学的认识它，消除不必要的恐慌。
1: 是的，你看我们第一声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来得非常的及时，是吗？就是因为之前呢有听众朋友也是问过，就是甲状腺自己的这个结节呀这些问题。
2: 是，
1: 而且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去体检，因为每年都会有体检嘛，大家就会经常发现哎，甲状腺结节，但是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结节不了解不清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是怎样去及时的治疗。
1: 是的，迪利莫热提艾尼瓦尔医生呢，他擅长的是甲状腺良恶性肿瘤的规范化的诊疗，还有微创美容手术术后的综合管理以及晚期甲状腺癌的综合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先让迪利莫热提医生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一种病，而且我知道现在这种就是甲状腺癌，它是可防可治的。是吗，第一声？
3: 是的。
1: 那您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我先用一个生动的一个比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甲状腺癌和结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甲状腺想象成脖子上的一个美丽的蝴蝶结，它负责分泌激素，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而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个蝴蝶结上长出的一个小疙瘩。请大家首先不要恐慌，因为绝大多数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就像皮肤上长的痦子是安全的。而甲状腺癌是这些疙瘩里极少数变坏了的细胞集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科学的火眼金睛把这些少数的不良分子找出来处理掉。
1: 那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比如说其实我在检查过程当中也说我有这个结节。但是我很奇怪，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体检的时候说有结节，然后2024年体检的时候又没了，
2: 又没有了。
1: 对
2: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就是检查时候说有甲状腺结节，然后我就还一直挺担心的，但是隔了一年再去体检的时候，然后就没有检查出来有结节了。
1: 那狄医生，像这样的情况是正常吗？还是真的是没有彻底的检查出来？
2: 对，
3: 有些时候就是看一个身体的状态和甲状腺的状态，甲状腺有的时候形成了一些微小的滤泡，或者一些水肿的情况，它在过一段时间随访过程当中，它可能是吸收了或者融合了。是这样的。
1: 那确实啊，这个也有可能，就是我因为今年体检它又有了
3: 一些良性的小的结节，它是会出现这种变化的。但如果说是不好的结节，它一般来说是固定融合，然后不仅是在那里，而且它会逐渐发展。如果说是随着时间推移有波动变化，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会消失，那当时考虑也是个良性的这些结节，它是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恶性的，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那里，而且呢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说这些变坏的细胞它都是一个样子的吗？像甲状腺癌刚才说到了有哪些类型？
3: 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们这些细胞和癌良性他们都不一样，性格迥异。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种甲状腺癌的第一种懒汉型，也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1: 嗯，
3: 它占了我们所有甲状腺癌的85%到90%，它生长缓慢，非常懒惰，治疗效果也非常好，愈后也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温和型癌症。
1: 哦，懒汉型的，刚才说的懒汉型的，就是它比如说我检查出了甲状腺这个结节之后，但是它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慢，但是一直是在生长，不停的生长，对吗？
2: 对，就是慢。

0: 慢的进行一个生长，是吗？
1: 对，但首先这得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不是结节。哦，我们得考虑清楚这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有些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滤泡或者结节性甲状腺肿。如果说是良性的肿物，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个缓慢的增长。
2: 哦，
1: 但是这个跟肿物的增长又不一样。
2: 它必须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这么一个，就是诊断出来是这么一种病。
1: 对，
2: 嗯，
1: 第二种甲状腺癌是叛逆型甲状腺滤泡状癌。
2: 嗯，
1: 它占比相对少一些，有一定的侵袭性和转移倾向，但整体效果也差不多。
2: 嗯，
1: 第三种是特种兵型，也就是髓样癌，比较少见，有家族遗传倾向，要特别关注。
0: 嗯，是，那也就是说第三种呢可能会比较少见。
1: 少见，对，发展比较快。
2: 嗯，
1: 第四种是暴风骤雨型，即未分化癌，非常罕见，但进展极快，治疗难度大。但是大家请放心，这是我们极少会遇到，就是目前我们在喀什地区碰到的例数也比较少。
2: 嗯，
1: 个位数。
2: 哦，各位，就是比较少见的这种。
1: 对对对。
2: 哦，那像这几种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懒汉型的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叛逆型的甲状腺滤泡状的癌，还有特种兵型的甲状腺髓样癌，像这几种癌症，刚才说暴风骤雨型的就比较少嘛。
1: 嗯，
2: 像我们说前三种，在第一声您坐诊的过程当中，哪种是最多的？
1: 这是第一种懒汉型和第二种叛逆型，我们把它合称是分化型甲状腺癌。
2: 嗯，
1: 他们是预后相对来说比较好，尤其是乳头状癌，它也是占了绝大多数。我们门诊上临床治疗过程中碰到最多的就是乳头状癌。
2: 嗯，
1: 第三种髓样癌和第四种暴风骤雨的即未分化，他们是确实比较罕见。我们喀什地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是相对内地沿海城市是相对少的，
2: 嗯，
1: 所以这后两种也是更少见一些。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些癌症的一些成因，包括跟我们介绍到了有这几种，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可能也不太规律，所以都患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是能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甲状腺结节这样就是产生呢？
1: 好的，
2: 嗯，
1: 甲状腺的结节它形成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不规律，
2: 嗯，
1: 饮食上呀，作息上有焦虑的情况，然后失眠，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也好，饮食的也好，那个睡眠的也好，全部叠加起来它可能会影响。但总体来说，甲状腺的那个肿瘤和一些常见的结节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因让我们去明确的去规范它，防范它。
2: 嗯，就是它其实你说发展成这个甲状腺癌，其实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目前可能也没有找到，就是它有哪些高发的人群，对不对？就是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癌的时候，那也肯定是因为你前期就有这个甲状腺的一些症状，
0: 嗯，
2: 有一些这个病症，它才能发展成这个癌。那一般情况下，像我发，比如说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我要去注意些什么呢？
1: 一般来说，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它都是在静悄悄的生长。
2: 嗯，
1: 出现以下的情况，我们需要提高警惕。第一，就是颈部有一个肿块，
2: 嗯，
1: 比方说我们照镜子或者是洗澡的时候无意间摸到颈部有一个肿块，它的肿块呢，它是不痛的，比较硬，然后没有规则，然后活动都比较差，你拨不动。
2: 嗯，
1: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原本有肿块或者发现的这个肿块增长比较迅速。
2: 嗯，我赶紧摸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甲状腺，
0: 摸了一下脖子。
1: 一般来说我们是摸不到的，
2: 一般连
1: 我们的甲状腺正常人的都是很难去摸到。
2: 对，
1: 甲状腺我们都很少能摸到，能摸到的情况下，甲状腺可能有一点轻度的肿大。
2: 哦，
0: 嗯
2: 嗯。
1: 然后第三种情况下是出现压迫症状，比方说出现已经声音嘶哑，吞咽的时候有颈部的异物感，呼吸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可能是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肿块，它肿瘤大了，压迫到了旁边的喉返神经、食管，甚至把气管都压迫了，会出现一个颈部的相应的一个。

0: 压迫症状。
1: 嗯嗯嗯。
0: 但是最主要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要等有明显的症状。现在很多人的结节都是体检发现的，等你体检发现的时候，建议尽早跟专科的医生去咨询，然后做相应的随访或者说是治疗。
1: 对，就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每次体检完之后，就身边的朋友说的最多的说，这个医院有打电话吗？我说没有。他说哎呀，太好了，只要不给你打电话说明你没有大问题。
2: 是，
1: 一旦给你打电话了，说明你某项已经就是超出了就是正常的范围了。
2: 对，
1: 可能会有问题了。
2: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身上发现哪里不舒服，基本上都是体检查出来的会多一点。
1: 嗯，
2: 就比如说大家都会检查出来的窦性心律不齐，就有一次我特别紧张也特别害怕，然后问办公室同事，他跟我说他们也都有那甲状腺。嗯，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同事就说哎有这个结节。
1: 对，是的，是的。那狄医生，我们是怎么去，就比如说刚才说颈部肿块，也这个很难摸出来呀，就也不知道呀，就平常那只有就是体检的时候才能体检出来。如果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像单位上的，就每年会体检，那社区的咱们群众，因为现在也是啊，每年会体检，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是就说我身体很好。不用去体检，就打电话，社区打电话他也不去。像这样的情况，他是要需要去注意什么？就是他的甲状腺要怎么去发现呢？
0: 一般甲状腺都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甲状腺这个东西它是在静悄悄的生长，
2: 嗯，
0: 然后早期它也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
2: 嗯，
0: 如果我们不通过 B 超或者说是相应的那个专科医生的去体检，或者说是相应的检查去检查的话，我们是很难去预防或者提前发现它有这么个东西。所以无论如何，我还是建议大家尽早的或者说是定期每年去做一些检查。
2: 嗯，
1: 对，定期体检啊，不要说自己，我身边真的有那种人，就是年年说体检他都不去的。
2: 是，就是很多家长也不太愿意去。
1: 对，一定要去啊。刚才说到了甲状腺，他真的是说是咱们有时候说无意中摸到了这个不痛的什么这个不规则的肿块，这时候肿块他已经都长大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体检发现了哪里指标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去进一步做一个专门的检查。
1: 嗯，
2: 是，
1: 对对，是的。那么狄医生，说到超声，那医生是如何判断比如说一个结节它是良民还是不良分子呢？
0: 好的，就是如果说一个结节已经被你检查出来，我们做一个超声或者一个 CT 去判断一个结节。嗯，我们用 CT 或者 B 超给甲状腺做一次检查，就像是给甲状腺做一个高清摄像。
2: 嗯，
0: 医生会看到这个结节的几个特征。首先一个就是结节的一个形态，这个结节是规则的圆形的还是张牙舞爪的，毫无规则形态可言。
1: 那狄医生，如果是圆形的会是什么？
0: 一般来说，无论是甲状腺也好，身体别的部位的不好的肿瘤，它都会出有个共性，良性的它都是一个圆形的规则的，
1: 哦，
0: 有边界的。
2: 嗯嗯嗯，
0: 不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没有边界，形态也长得很难看。
1: 嗯，张牙舞爪，刚才说的。
0: 对。对。然后后一个就是它的边界，就是无论是人与人也好，肿瘤也好，我们正常的细胞分子都是跟别的地方都是有明显的边界的。如果说井水不犯河水，那一般都是良性的。
2: 嗯，
0: 如果说老是这边搭着那边，相互勾错，相互交界，分不清你我，那这一般都是不好的。
2: 嗯，
0: 内部结构的话，实心的、空心的，这个也是一个肿瘤的一个特征，但是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有些肿瘤它是有空心的部分，也有实心的部分，也有叠加的，但只是这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或者说是描述我们肿瘤的一个特征。然后说到钙化，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特征。
1: 是，
2: 嗯，
0: 像一些沙粒的微小的簇状的一种钙化，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特征。然后如果说你发现甲状腺也好，乳腺也好，别的部位有钙化，但这个钙化是比较粗大的、散在的，就是偶发的，
2: 嗯，
0: 那这可能就是个良性的。
1: 哦，那还真的是，因为这个现在体检，比如说到了哪些这个，比如说 肺结节，肺上有结节钙化，这个也比较多。还刚才说乳腺结节钙化，这些也比较多。那这个其实它还是一个要特别去重视的问题啊。
2: 对，就是如果说钙化，那我们第一时间做一个精准的检查。
1: 嗯，就是一个预警信号。刚才狄医生也说到了。
2: 是的。
1: 嗯，那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如果超声看起来就是不好，
1: 嗯，
0: 我们从它的形态、边界、内部结构、钙化等等总体来判断这个结节，我们会给所有的结节，一般来说是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我们会给一个评分，我们叫 TARD 评分，
1: 嗯，
0: 评分从01到6，它会逐渐递升，
1: 嗯，
0: 一般来说。正常我们看到的甲状腺和乳腺结节都是1类到3类，
2: 嗯，
0: 都是一般来说是可以考虑为良性。如果你的结节是4类，比方说4A、4B 这样，我们就要提高警惕，我们就会，
1: 哦，就是它就是很危险了，
0: 就是感觉这个结节有不好的倾向，我们就会开始一些简单的一些干涉，比方说与甲状腺穿刺，用一根细针在超声引导下从甲状腺结节里面取出一点细胞，
1: 嗯，
0: 再做一些病检，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怀疑的细胞是一个正常的细胞，还是已经有癌的倾向，或者说是已经变成癌的一些癌细胞。
1: 嗯，
0: 这个穿刺或者说做一个甲状腺的手术，把我们怀疑的结节切取下来，整体送病检，这是我们的金标准，也就是甲状腺的病检，无论是穿刺也好，还是切除活检也好，是我们的金标准，这个才能准确的来判定它到底是什么。
1: 嗯，所以说到了，就是咱们说到了，就是甲状腺结节真的有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2: 是，
1: 那一定要确诊它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阶段。那我觉得还是刚才从狄医生那个分享来说，还是重要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你1到6个标准，你其实就算是到了第4个阶段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也才是就是可能发展成癌或者是轻微的早期的癌，
2: 是
1: 这样吗？
0: 对，一般来说，这个瘤体呢是大多数人它是有一个生长的特点和倾向。但是千万不要等到说我这是4类，我再等等5类，再等等。一般1到3类呢，我们是通过规范，它有一个评分标准。但是这个呢，是一个人为的一个操作，在不同的检查状态、不同的超声仪器，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标准呢，是标准也是不同，4类。我们把它分为4A、4B、4C 不同的阶段，它的那个肿瘤的那个可疑度是不一样的。4A 是比较低，4B 在中间一点，4C 的话，那就已经70%-80%的肿瘤可能性。如果说是5类，就95%上下了。
1: 嗯。
0: 然后是6类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肿瘤的穿刺结果，或者说是切除活检，我们已经明确它是肿瘤的情况下，或者癌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打6类。所以一般来说，4类往上，咱就得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3类或者以下，咱就定期不用紧张，就定期随访就好了。
1: 哦，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你看，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早点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是非常的关键。那狄医生，一旦确诊了咱们的甲状腺癌，是不是必须要马上手术？像现在的手术，它都有哪些方式？因为很多的可能都是微创，而且我们身边的就是甲状腺癌的朋友，就是他做完手术之后，你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所以狄医生也来给我们详细的来说。
0: 好的，对于绝大多数甲状腺癌，首先手术是首选的，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现在医学讲究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方案，对于低危的懒汉型微小癌没有转移的，我们就是穿刺明确它是乳头状癌的情况下，也可以不手术根治，就是定期随访观察它的变化。但是这个比较适合那些心理压力不大，然后能够定期随访的人。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病人一旦知道他是癌的情况下，都是很难坐得住的。
1: 对，
0: 就是

0: 一般都是除之而后快，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1: 是的，那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心理嘛，就是咱不管是什么样，它既然是癌在我身上，我先把它
2: 焦虑起来了，
1: 先把它去掉我再说。
0: 对于需要手术的患者来说，我们的手术方式也是多样的。
1: 嗯，
0: 首先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开放手术，就是在我们的颈部，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指放在锁骨上，就是锁骨上两横指处，我们要切一个，通常来说5公分左右的一个切口。
1: 嗯，
0: 把甲状腺上面的病损我们切除活检，明确它是癌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它做一个手术切除，会留下一个颈部留下一个几厘米的疤痕，一般来说5厘米左右。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做颈部的一个无疤痕的美容的无创手术，这个手术方式五花八门，一般有 Microlink 切口，就是在锁骨下，
2: 嗯，
0: 也有锁骨下切口，也有腋下切口，也有耳后发际入路，也有经口腔前庭，比较隐蔽的多种多样。当然这个再发展下来，现在也有用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的方式。我们医院现在比较做的多的方式，如果有美容需求的话，我们是选择一个锁骨中点处，一个锁骨下一个微创切口，疤痕会留在锁骨下。
2: 嗯，
0: 一般穿的衣服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是传统手术的话，疤痕是在颈部，需要戴个围巾，或者说是疤痕比较隐蔽，无疤痕体质的话，有的时候疤痕也很淡，也不用太过恐慌，
1: 就看不太清楚其实啊。
0: 对
1: 啊，那像咱们说到了刚才说这个手术传统的开放手术，还说到了颈部无疤痕的微创的美容手术，那像这些手术是个人选择呢，还是医生建议呢？
0: 一般来说是看那个手术的手术中心、医疗中心，它的那个医疗条件，这是一个，这肯定是必须的，它有相应的设备、手术资质和那个能力，它得达到这个水准，它才能做这个手术。第二一个，到了的患者这方面，它有一个，如果说这个肿块是像我们考虑肿块比较小，瘤体比较小，1公分、2公分，在我们的安全切除范围里头，然后又没有出现一个大的颈部转移，我们一般是可以做一个美容的一个手术。如果说瘤体特别大，伴结节性甲状腺肿也好，或者是瘤体本身长得就很大，这种情况下微创它是拿不下来很大的一个肿块的。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是手术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安全，不是美容，所以我们的安全和无瘤原则是放在第一位。你在能把根治肿瘤的前提下能做美容，那你可以选择美容。如果说医生和病人总体都考虑微创手术可能有那个残留肿物，或者是切不干净，或者有手术风险的情况下，咱还是以安全为主做传统的选择。
1: 嗯，
2: 是，
1: 对，是的，是的，给大家也说得很清楚。
2: 对，
1: 也说到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那接受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它都有用。比如说阑尾，有些人得了阑尾炎切掉了，说哎没有什么影响什么什么，但是呢我们的家长们就告诉我，哎不行，这个也是很有用的，这个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现在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或者刚才说到了甲状腺已经发展成癌，你要把它切除掉，像这样的情况它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2: 对，
1: 比如说会不会甲亢什么甲减之类的。
2: 是因为切除掉甲状腺之后，很多朋友就会考虑，哎我是不是身体缺一些什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身体的影响大吗？
0: 是这样的，甲状腺我们既然得了这个病，为了生活，为了有效的有质量的生活，我们要肯定割舍一部分，这也是为了我们生活的质量。这个患者问关心的这个甲状腺就像一个激素的工厂，它生产甲状腺激素，如果我们把甲状腺一部分或者全部切除之后，甲状腺工厂停了，它生产不了甲状腺激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需要从外部去补充这个产品，也就是口服甲状腺素片、左甲状腺素钠，这个需要终身服药或者说是长期服药，但是请大家正确的去看待它，它是一个替代产品，就是补充

0: 一个生理的一个稳态，既不会出现一个甲减，也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甲亢，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你的甲状腺出现一个甲亢或者甲减，它对于我们的日常的工作、生活、生育、运动几乎没有影响。但你要说丝毫没有影响呢，也是很难去做到这个，所以大家不用去焦虑。
1: 是的，是的。那像是我们的医生给我们介绍完之后，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上网自己查，就会觉得很焦虑，然后查完之后查到这么一句话，甲状腺癌过度治疗的说法，那您怎么看呢？那我如果说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体检当中有甲状腺结节，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就是身体上的不适呢？
0: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首先，过度治疗这个讨论恰恰反映了这个疾病整体的预后比较良好。
1: 嗯，是。
0: 我们有资格去精细的规划这个治疗过程，但这也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忽视它。我们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对于体检发现的结节，我们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就是发现结节不要慌张。
1: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90%以上都是良性的一些结节，然后结节里面就算有问题，绝大多数也是懒汉型的那种好治的甲状腺癌。第二步就是找专家，带着您的报告和 B 超的结果也好 ，CT 的结果也好，就是找我们甲乳专科的医生去进行专业的评估。
1: 是。
0: 第三步就是科学应对。该观察的观察，该穿刺也好，该切除活检的也好，都要做一个明确，该手术的做一个规范的手术治疗。
1: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然后进行定期的观察。
2: 对，
0: 对，
2: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也请您从预防的角度上给我们喀什生活的一些百姓给到一些建议，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尽量去避免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就是患病的风险呢？
0: 话又说回来，我们的甲状腺癌还是一样，目前病因和机制不是十分的明确，但一些因素我们值得关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电离辐射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儿童要避免头颈部的一些不必要的放射线照射。
1: 嗯，是。
0: 第二个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心情愉悦，避免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然后就是三，均衡饮食，适当的控制海带、紫菜等高碘饮食的摄入。吃盐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个加碘盐和无碘盐的一个混合使用。
1: 嗯，是。
0: 但是对普通的加碘盐，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安全的。
2: 哦，就是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海带、紫菜这些都是高碘食物。
1: 嗯，
2: 那真的是甲状腺有问题的时候，这些还是要少吃的。
0: 对，
2: 嗯，确实啊，就是还有就是现在各大平台上也都看到了，说咱们就是少吃加碘盐，要吃那个低钠盐，低钠盐，
0: 低碘
2: 低碘盐。那这个呢，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市面上的加碘盐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你含碘盐出了问题，那可能是平常饮食当中我们喜欢把盐放多，有些人就是喜欢高脂高盐饮食，就是盐加多了，
2: 吃的太咸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外卖，为了保持这个饮食的风味，餐馆也好，有些家庭也好，他可能放的盐太多了，就导致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是碘摄入过多。
1: 嗯，
0: 然后碘呢就是又会被我们的甲状腺吸取存在里头，会当做一个生产原料，会导致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小结节或者是肿物的产生，所以这也是个诱发的因素。
2: 对，你看到说到了吃的太咸了，那碘含量超标了，那没有，如果是不加碘，你说碘缺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碘缺乏也会引起一个甲状腺一个弥漫性的肿大，所以碘也不能过多也不能少，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的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所以我们一般呢是没办法去精准的测量自己体内的碘到底多了还是少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不要
2: 少放盐，
0: 对，少放盐。然后如果你觉得盐你是非放不可，那咱就是无碘盐和有碘盐咱混着用。
1: 对， 其实我觉得

0: 还有一个就是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就是不要吃那些含高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鸭货、卤货。就如果说正常已经吃完饭了，然后就是再去吃很多这种高盐类的食物的话，可能也会不太好。
1: 对，关键是啥？你不知道你吃了多少，就是很多的，比如刚才狄医生说到了外卖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刚才说卤货呀、小零食呀，
2: 不知不觉吃进去很多。
1: 嗯，是的，它会添加很多的东西，比如给你放点糖，再放了高盐，你吃的时候口感上你吃不出来那么咸，
0: 对。
1: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其实你的这个盐已经摄入量过多了，所以啊，就有孩子的家长，咱做个榜样，同时呢，也让孩子少吃这些零食呀，少吃这个外卖，
0: 对，
1: 还是在家里做饭，我觉得相对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对，我们这边就是能吃的，或者说是能经常吃的，那就是海带和紫菜，然后沿海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海鲜，可能我们这边正儿八经能吃到的海鲜就是少，我们是偶尔吃嘛，喀什确实离海洋太远了，所以这个一般也不会特别去影响到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比较提醒的就是盐。
1: 对对，还是定期体检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
2: 对，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体检，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超过一定的岁数，比方说35岁以上了，40岁以上了，身体已经开始，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些机能的有一些适当的减退，或者说是不如年轻的时候身体好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人体也会缓慢变老，但也不要恐慌，就定期做一个检查，
0: 是的，
2: 不要太过自信，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还是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0: 对，我觉得定期检查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我们的医生也是跟我们科普到了定期体检的一个重要性啊。那很多的这个年纪稍大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我只要不去体检我就没有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也不对，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的情况下，然后呢每年或者每两年就是让自己一定要有个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机能，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是的。那狄医生，就是我们在这个门诊坐诊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患者，他们顾虑比较多的是什么？
2: 顾虑比较多的一个因素就是前面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甲状腺，这个本身是一个对我们来说身体有用的一个器官，我切掉之后会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个手术，疼不疼？怎么切，我手术之后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病人提到这个甲状腺的肿物可能是个恶性的癌之类的，病人会比较恐慌，因为一般我们提到甲状腺癌，大家就会联想到我们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一些病人就是头发也掉了，人过一两年就没了，就感觉很恐慌，就感觉自己立马天都塌下来了。第一个他会出现一个恐慌，第二个就想的我一定要去乌鲁木齐，去上海、北京，一定要找大专家。我们喀什地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乳腺的疾病我们都是能很好的应对，能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手术治疗都是很规范的，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恐慌，认为哇这是癌了，我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为了能好好的活着，我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其实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对这个甲状腺癌过度恐慌，我们前面也提了，大多数就算你确诊是甲状腺癌，我们碰到的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居多，几乎都是，然后偶尔会有一些滤泡状癌，都是我们前面说过了，是一个分化性甲状腺癌，预后是比较好的。我们碰到的未分化的就是两个比较猛一些的，就是疾风骤雨也好，特种兵也好，这种类型的甲状腺癌呢，它是很少很少，所以不要恐慌。
1: 对，不要过度恐慌，大家比如说你产生一些心理的害怕，我觉得也是有情可原，但是专业的医生给你的建议，我觉得就是你要去参考的一个标准，不能自己给自己这个下定义，也不能自己给自己就来诊断了，哎呦我得了癌了，你看这个癌症这个，那以后这个生活呀，生活质量呀，或者是哎我还能活多少年呀，
0: 对，
1: 这些呢可能是他们自己最恐惧的事情。
0: 是，主要就是
2: 都会很恐慌，
0: 是在生活当中直接就陷入到恐惧了，干什么也干不好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了。

0: 对，然后给身边的人就说我有病。
1: 对,
0: 对，我们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啊，尤其是像狄医生刚才也说到了，在我们这个专业方面就是非常的擅长，那就甲状腺良恶性的肿瘤的规范化的治疗，还有微创美容手术，还有术后的综合管理及晚期的甲状腺癌的这个综合治疗这一块都非常的擅长。所以说狄医生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坐诊时间。
2: 一般我们是每周一，就是在我们二医院门诊，我们坐诊，每周一，
0: 周一坐诊。
1: 如果说有听友就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去看的话，可以在周一的时候进行一个坐诊诊疗。
0: 对，是的，是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怎么发现呢？就是定期体检，90%多的，我觉得甲状腺上的问题可能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所以大家就不要说，哎，我身体没问题啊，挺好的，就是或者说工作太忙了，反正各种的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些借口，没有去定期体检，那可能就会遗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呢，一定定期体检是最重要的。那狄医生在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
2: 最后还是回到那里，就大家不要害怕。大多数结节一般是良性的。然后就算不好，那不好的里面大多数还是好治的。好吧，所以不要过度恐慌，发现问题及时找我们专业人员去解决沟通，不要放任自流。
0: 好的，非常感
1: 谢
0: 狄医生今天给我们做了这样详细的生动的一些讲解，让我们对甲状腺的结节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比如说甲状腺癌呀，包括后期的治疗呀，是不是大家都有详细的了解。当你对这个病症有这个认知之后，其实大家就不太会去恐慌。也是再次的感谢狄医生呢。当然我们在接下来就是下播之后呢，还会把我们狄医生的精彩的内容呢分享成短视频，发到我们的喀什观察的微信公众抖音微信平台上，抖音官方平台上。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喀什观察的抖音平台上去把这个重点的内容呢再去了解一下。好的，那接下来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刚才的专家在身边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癌的一些
1: 相关知识、
0: 相关内容呢。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0:48:45，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乌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些最新的提示。
1: 是的，那立冬过后呢，气温是持续走低的，居民的活动重心逐渐从室外转向了室内。近日，乌鲁木齐市的疾控防御中心那发布了健康的提示，随着室内的烹饪还有这个取暖频率的增加，加之通换风减少，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呢进入到了高发期，所以说市民应该尽快的提高警惕。一氧化碳被誉为无形的杀手，因为它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一些特征，所以很难被人体察觉得到，一旦进入到了体内，便会与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迅速结合，成为碳氧血红蛋白，大幅的削弱血氧血氧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会造成全身组织的缺氧，导致人体出现头晕啊、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昏迷乃至死亡。
0: 是的，小爱有没有在电视剧呀、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就是
1: 有啊
0: 这个中毒之后就爬不动，就起不来，想要去开窗户或者开门的时候完全就是起不来。我那时候还在想是不是夸张了，就是这个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你起来这个把窗户先赶紧开开不就得了？
1: 但那个时候你的全身是无力的，并且你是有意识，但是身体行动不了，这样才是最绝望的。
0: 对，刚才就说到了，它是无色无味没有刺激性的特征。当你发现你中毒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是一个深度中毒了。
1: 对，
0: 就是你可能没有力气再去开那个窗户了。
1: 我觉得就是你有意识，但是你起不来，这个还算好的。你可以喊，可以叫，就是最害怕是什么？直接就是昏迷了。这种情况才是危险的。
0: 对对，所以说到了这个不能大意。那取暖设备的选择和维护呢是首要的防线，也是我们建议广大的市民呢先选用集中供暖、电暖气、空调这些安全的取暖方式。
1: 对的，
0: 使用燃气壁挂炉的时候呢要定期的检查连接的管道是否密闭，那么确保没有漏气的现象。那燃气热水器呢必须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区域当中，严禁在卫生间啊、卧室这些密闭的空间安装使用。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燃气热水器安在那个窗户边边上
1: 对
0: 是最好的，
1: 就是厨房它窗户边基本上安装都是这样的一些燃气热水器啊。
0: 对，如果窗户就是厨房里头没有窗户，那咱也就是安装到这个靠近门边的地方。
1: 是。

0: 那么门呢也经常的把它打开，其实这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而且需要注意到的是，不要在燃气灶上加装这个聚能环，因为此类的设施会干扰这个燃气正常燃烧，导致一氧化碳成量的增加。如果说室内还不通风的话，一氧化碳的浓度就会急剧上升，这样也是会很危险的。
0: 对，还有呢，就是保持室内通风通畅的同样比较关键，比如说使用这个炭火盆呐、燃气灶具等燃烧设备的时候，务必要保证房间空气流通流畅。那么避免长时间的门窗紧闭，防止一氧化碳积聚。这个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村里面的居民。那刚好就是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可能会燃烧这个煤炉。
1: 对，
0: 这时候呢，就咱燃烧煤炉的时候，比如说冬天我要一直烧着，你保持这个室内的温暖，这时候呢你不要把那个窗户上全部是塑料门上，然后那个门上你也是用塑料布门上，这时候呢真的完全是一个不通风的状态。
1: 对的，还有就是室内不要去煮土火锅，也不要围炉煮茶，如果说没有办法避免，那就打开一扇窗户，确保炭火完全燃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门盖不压火，同时也要避开卧室、卫生间等狭小的一个空间。
0: 此外呢，开窗通风前提呢需要检查窗外的环境，比如说通风口靠近烟囱、餐厅的排烟口，这些可能排出一氧化碳的位置，应该及时的调整通风方向，防止有害的气体倒灌到咱们的房间里面。
1: 对的，同时呢也提示到要在家中安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一氧化碳报警器，并且定期的检查工作状态。如果说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超标了，报警器可以及时的发出这个有声音或者光，那为人员逃跑也争取到了时间。
0: 这个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家里面就是装了这个一氧化碳报警器，但是呢过了2-3年之后它不响了也不叫了。就是也许家里可能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它本身就不叫，你又不知道它到底是坏了还是它不叫了。这时候呢就是1-2年大家去检查一下，
1: 对，
0: 然后看看它到底是坏了还是因为本身就没有这样的风险。那真的是坏了的时候，咱们就及时的拨打就是你的这个售后服务电话，让它及时的更换或者是来维修。
1: 对的，
0: 不要到了说哎，这个不会有问题啊，它也不叫。那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如果是它坏了，这时候问题就比较大了。
1: 没错，还有就是在行车过程当中也不能注意，也不能忽视这个防护，因为秋冬季节行车我们都是密闭的一个环境当中，那高速运转的发动机停车时间呢也要选择这个通风良好的区域。如果说长途行车当中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同时要检查车辆排气系统，确保无泄漏的情况，防止尾气中的一氧化碳渗入到车内。
0: 是的，那么除了做好预防，掌握科学的应急措施也至关重要，一旦发现了有人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呢，需要立即的采取以下的行动，就是迅速的将中毒者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让他平卧，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的通畅，避免继续的吸入一氧化碳。还有呢，就是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呢，密切的观察中毒者的意识、呼吸、心跳这种生命体征。
1: 是的，
0: 如果出现了什么呼吸呀、心跳停止的情况，要立即的进行心肺复苏。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就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那现在其实各大平台当中都会给你推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么一些手法和它的步骤。大家就是还是要记得，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这点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学校他经常会做这些就是这个现场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手法呀，包括一些知识的普及，大家就掌握得很好。但是呢反而大人就觉得哎，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就是这个我学了也没什么用，交给专业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我觉得有两个特别需要学，一个是海姆立克急救法，还有一个就是心肺复苏的一个手法。
0: 对，有时候呢可能你救了自己的家人，有时候可能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没错。
0: 是的，是的。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9。那我们一首歌之后呢，说再见，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耐心沟通，让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程跟踪，让问题解决有始有终，持续跟进，让工作效能改进提升，在阳光下探究问题，在交流中追寻答案，每一步都拉近我们的距离，每一刻都见证城市的美好。关注城市发展，促进政民互动，民生在线，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我们民生在线的环节呢，请到了医保局的两位嘉宾。
2: 你好，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保局医保中心经办管理服务科负责人热比耶托尔孙、很高兴跟大家今天沟通这个专栏。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中心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科副科长阿布多韦利于斯颖，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1: 那今天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知识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进行提问。那提问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直接请问到嘉宾，然后嘉宾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啊，像是喀什地区医保局梳理的公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一共这个十大块的28项清单也是很多的，我们一项一项来了解。首先呢，就是喀什地区的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当中，及时办结和限时办结的业务有多少条？那其中跨省通办的业务又有多少项呢？主要是包括哪一些的内容？
2: 大家，我现在给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咱们喀什地区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及时办结的业务总共14条，限时办结的业务是总共14条，其中跨省通办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9项，包括医保点子凭证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管息转移借续、异地就医结算备案登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基础信息变更、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还有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器官移植手术后抗排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还有

0: 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和腔质性针锥炎，就这些。
1: 是给我们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已经有一位朋友开始提问了，他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喀什的医保卡可以异地的就医结算吗？比如说他在这个成都或者说是北京其他的城市，如果说异地的医保就医了，能够结算吗？
2: 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由我来回答。
1: 嗯，
2: 这我喀什地区的医保卡在全国可以通用，主要是首先你要在我们的医保 APP 或小程序里面进行一个异地就医备案，备案以后在就医地可以直接享受直接结算服务。首先大家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备案开始日期必须是要早于我们的就医日期，也就是说今天就医，必须是昨天去进，昨天之前办理异地备案。
1: 哦，是，这个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说要异地结算的话，首先要在我们的小程序 APP 上进行一个异地就医的备案，那同时呢，一定要是在这个就医之前进行备案才可以。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解答的很清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喀什地区的医保经办的业务在哪里办理，办理的渠道又有哪一些呢？
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医保经办的业务通过咱们线上线下的方式办理。线下办理它指的是在地区或者是各县市医保中心办理以外，还可以依托咱们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和街办的便民服务大厅、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医保基层服务窗口或者乡镇街道的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医保服务窗口就近的就办理可以医保经办业务，实现15分钟经办服务圈，为广大参保群众在家门口提供便民快桌的医保服务。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线上办理的一个方式。线上办理它指的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地方转区或微信、支付宝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进行线上办理，落实医保经办掌上办、妈上办还有网上办，实现让书局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1: 是的，这么一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渠道办，首先是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那这个线上的渠道呢，也是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或者是这个微信、支付宝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会快很多，对于这个没有时间去跑线下的这个朋友们也是有了多一些的渠道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获取医保业务的一个咨询的渠道呢？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就是各位群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关注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公众号，在通知公告栏中获取我们喀什地区和各县市医保经办咨询联系方式和投诉监督电话。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地区和各县市医保经办窗口咨询。除此之外，通过微信公众号获取喀什地区医保工作有关的政策通知、经办服务、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动态、慢病管理的各类内容。
1: 是，这个业务渠道也是给我们解答的非常的详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疗机构如何申请纳入定点的协议管理，那需要提供哪一些的资料？
2: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医疗机构，我们是根据国家的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的办法来开展相应工作。
1: 是的。
2: 现在这要求就是提交以下几个材料：一是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二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备案凭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的复印件。第三个是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第四个是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第五个是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以上材料都需要加盖我们医疗机构的公章。提交这些相关材料以后，我由我们的经办审核人员进行 审核并实地去验收。一般这个工作是在90天内完成。
1: 嗯，是的，给我们解答的也是非常的清晰啊。像刚才我在听友群当中有一位朋友他提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医保卡可以异地就医吗？那我回答完之后呢，也有其他的朋友说，自己确实在乌鲁木齐尝试过，可以就是异地就医，然后进行一个申请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刚才也是没有提到的，就是他说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就如果说喀什的医保卡，但是在乌鲁木齐或者说是成都啊、北京这样的地方进行一个医保的报销的话，它的报销比例有所改变吗？就是在我们的医保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医保比例的报销在喀什或者是在乌鲁木齐是一样的吗？
2: 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由我来回答。
1: 嗯，
2: 这个关于这个报销比例这方面，我们异地就医这一块是实行的那个材料制和承诺制的这个方式来走。
1: 嗯，
2: 也就是我们说材料制，异地退休人员在两地，就是在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来回就是就医这种情况，
1: 嗯，
2: 可以办理一个材料制的异地就医备案。这种情况两方都能正常享受待遇，不降低比例。目前我们退休人员的报销比例是三级医院住院的比例是90%，二级医院是95%，一级医院是98%。
1: 嗯，
2: 这种情况是不降低比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突发一些情况需要到外地去紧急去就医，或是这个就是由我们这边的医院转到外地的，
1: 嗯，
2: 走急诊，急诊这一块也是不降低比例，可以直接享受这个待遇的。
1: 嗯，
2: 第三种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因为工作出差呀，去外地想去看个病之类的，
1: 嗯，
2: 可以办理临时外出备案。这个临时外出备案就需要降低比例，职工朋友们的比例会较喀什地区的这个正常的比例会降低10个点，
1: 嗯，
2: 居民的是20个点。
1: 哦，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我们专业人士对我们进行的一个解答。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和我们解答到的是差不多的，一定要进行一个临时的备案，而不是这个直接拿着医保卡就去就医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心沟通，让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程跟踪，让问题解决有始有终，持续跟进，让工作效能改进提升，在阳光下探究问题，在交流中追寻答案，每一步都拉近我们的距离，每一刻都见证城市的美好。关注城市发展，促进政民互动，民生在线，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我们的民生在线的环节呢，请到了喀什医保局的嘉宾们。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想了解的问题，或者想咨询的一些提问，也可以在群里面提问出来，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首先请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疗保障局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科的副科长阿布多维利辛。
3: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经办管理服务科负责人热比耶，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4: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保局代医保障科的负责人陈善鹏。
1: 嗯，那今天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是刚才在放歌的这个时间里，又有两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解答。就是有一个会计师朋友，他说到了，他已经交了医保28年了，但是因为他自己的本人的原因进行了一个停保，那是不是停保的期间呢就不能够享受报销了，但是退休之后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报销呢？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 这样子
4: 我们基本医保是讲究就是权利与义务就是相衔接的，也就是说只有正常参保才能正常享受我们的医保待遇。
1: 嗯，
4: 然后我们就是如果这位朋友是现在牵扯到一个还有就是我们退休的一个医保退休的一个政策，
1: 是
4: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那个缴费年限男满25年女满20年，
1: 嗯，
4: 而且是要满足就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
1: 嗯，
4: 那个自办理医保退休待遇后是可以正常享受我们的退休待遇的，但是前提是前面是必须是要按照规定是应该交纳职工医保的，是必须要交纳的，
1: 嗯，
4: 比如说中断以后如果还有用人单还有那个用工关系，
1: 嗯，
4: 这段是必须要进行补缴的。
1: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如果说还是在这个用人单位有这个雇佣关系的话，还是要继续进行一个缴纳医保，
4: 嗯，
1: 然后之后呢还是可以正常的享受退休之后还是可以正常进行报销和享受这样的一个医保服务待遇啊。
4: 嗯，对的。
1: 嗯，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一些问题。

0: 像是这个零售药店如何申请纳入定点的一个协议管理，那这个办理的时候又需要哪一些事项或者资料呢？
1: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到我们医保定点协议管理，这个是跟医疗机构的基本相似。在办理定点零售药店申请协议管理业务时，要按就是以下这几个内容提交相应的材料。一是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二是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第三个就是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同的复印件，这个劳动合同是必须要有的。第四个就是要有相关那个医保专职的人员的一个医保劳动合同复印件。然后是跟医疗机构的一样，是需要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的文本。第六个就是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第七个就是纳入定点后使用医保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以上材料也是跟医疗机构一样，都是需要加盖这个药店的公章。材料齐全以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实地评估验收，然后符合条件的我们纳入到医保定点，这个过程一般是90天内完成。
0: 是，这个解释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像刚才那一位提出问题的朋友，他现在又回答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他说他自己是灵活就业的人员，但是交的呢是职工的医保，已经交了28年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如何来判定呢？
2: 灵活就业的人员他中间是可以不用补缴的。
0: 灵活就业，
2: 他只要满足退休医保退休的条件就可以办理医保退休。
0: 明白明白。那就是说如果他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呢，是不用像是在用人单位工作一样交这个其他的一些医保，那正常的还是可以进行退休和报销的。然后因为他已经交了28年了嘛，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他是可以正常享用这样的一个正常报销的，是吗？
2: 对的。那个是办理医保退休后可以。
0: 办理医保退休之后才可以。
2: 退休之前是必须是正常缴费才可以享受。
0: 好好的，谢谢。那这位听众朋友应该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啊。那还有前面就是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异地就医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方便的一些内容，怎样去办理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手续？
3: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参保人员他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单位网停等多种渠道方式快捷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手续。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仅限疆内就医备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它讲外与讲内的可以办理就医备案。也可以到咱们的参保地经办机构也可以办理。
0: 是的。那如果说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登记了，回参保地还能够使用医保卡结算吗？
3: 也可以。
0: 那像是这个异地备案的材料制和承诺制有什么不一样？
3: 异地就医备案，我们把这异地就医备案也可以分到材料制和承诺制。材料制它备案期也可以在参保地和备案地就医地的使用医保卡结算医疗费用，回参保地可以使用咱们的医保卡结算。承诺制它参保人需要在承诺的2个月内补齐相关的证明材料，若未履行承诺在有效期间补全相关的材料，则只能在备案的就医地单项的享受待遇。回参保地就医可以在参保经办机构可以收工报销。
0: 是的。那还有第九个问题啊，就是异地长期的一个备案都有哪一些种类呢？
3: 异地长期备案它可以分3种。分别是为异地就医安置的一个异地就医安置退休人员的备案，即退休之后在备案地定居其户籍迁入到定居的人员，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备案， 即在同州地区外长期居住或已迁户籍参保人或其符合参保地的规定的人员，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员，并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或其符合参保地的规定的人员，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员，并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可以办理长期异地的备案。
0: 是的，那像是这个前面已经说到了长期的异地备案的材料，甚至在外地就医如何进行医保的一个报销。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异地就医它直接结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们提前是进行了备案的嘛。
2: 这个我来回答吧。
0: 嗯，
2: 那个简单的讲，也就是说先要备案，然后再选择定点机构，最后是就医以后是持我们的医保码或者是实体社保卡或者是刷脸就医，然后备案是，也就是说我们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前先要通过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进行一个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它分成那个异地长期备案和临时备案。
0: 嗯，
2: 然后选择定点就是说要选择我们就医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就医，然后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就是可以在我们的选择的医院直接持我们的医保码或者是实体的社保卡或者是现在提供的刷脸结算，然后就可以在医院端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结算，我们的参保人员不需要再垫付资金到我们的参保地进行中心端报销。
0: 嗯，是的。那还有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像前面说到的，刚才也已经有一位这个专家为我们专门的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解答啊。那是其他的临时外出就医的人员备案有效期的时间是多长？那报销的比例又是多少呢？
2: 那个临时备案的，它的有效期是随时可以取消的。
0: 嗯，
2: 然后不像我们那个长期备案，它是有6个月的那个，就是也就是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它的变更或者是取消的时间是6个月以上。
0: 嗯，
2: 然后临时备案没有这个限制，随时可以取消。
0: 嗯，
2: 然后临时备案有一个就是和长期备案的区别，就是它的报销比例需要进行一个下浮，职工的报销比例要在正常的报销比例基础上要下降10%，居民的报销比例要下降20%。我们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在居民在我们三级医院，报销比例是60%，如果是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他的报销比例就是40%。
0: 嗯，是的，下降了20%啊。那还有就是个异地转诊人员备案需要提供哪一些的材料呢？
2: 异地转诊这块儿，现在是牵扯到一个分级诊疗的问题，就是转诊转院的权限是在医疗机构，也就是说医疗机构觉得他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医院是承担，也就是治疗不了的，他就需要办理转诊转院到上级医院或者是那个更高水平的医院去。
0: 是，
2: 然后

0: 必须由个人负担的医疗保险费的额度。我们职工的住院起步线现在是按次收取，然后不同级别的起步线的标准不同，在一级医疗机构它的起步线是200元，二级机构是400元，三级机构是800元。
1: 嗯，
0: 它的报销比例也分那个在职和退休，也就是说在职的和退休人员它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在一级医院，在职职工报销比例是95%，退休职工报销比例是98%。
1: 嗯，
0: 二级机构在职职工报销是92%，退休职工报销比例95%。在三级机构，在职职工报销比例是86%，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是90%。也就是说，我们的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在同一级别的机构，它比在职职工是平均要高3-4%。
1: 嗯，是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去这个就医或者说是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带社保卡或者是手机的一个电子社保卡。那如果说忘记带了社保卡，或者社保卡丢失了、损坏了，医疗的费用应该如何进行报销呢？
0: 我们参保人可以使用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也就我们所说的医保码，或者是采用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一个刷脸结算来办理我们的医保报销，这样子比实体社保卡更为便捷和方便。
1: 嗯，像是这个支付宝，还有前面这个其他专家说到的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等渠道，都是可以激活这个医保的电子凭证的。那同时也可以自己下载一个 APP， 然后也是可以的。那第五个问题啊，就是医生说的医保对住院的天数它是有限制的，要求住院15天后再办理出院，然后再次办理入院。医保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吗？或者是规定吗？
0: 医保部门从来没有对住院天数进行过限制。
1: 嗯，
0: 住院天数是我们的医疗机构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医院的管理规定来确定的。我们医保部门是不干涉临床的一个具体诊疗行为。
1: 嗯，
0: 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国家医保局下发过就是关于就是取消医保限制的一个通知，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全国内的所有的医疗机构对这个限制15天住院的行为进行一个自查。
1: 嗯，
0: 说白了，也就是从这个文件来看，也就是我们医保是反对这种设置住院天数限制的一个行为。
1: 是的，那今天也是解答到了，医保呢是这个就是不太能够直接去限制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职工普通门诊及门诊特殊慢性病的一个这样的知识提问。首先就是参保人员如何享受到普通门诊的一个待遇。
0: 我们的参保职工均可以在我们的定点医疗机构使用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实体卡，或者是刷脸进行我们的门诊结算。
1: 嗯，
0: 然后享受到我们的职工门诊保障共济待遇。然后如果我们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所需用药无法满足时，我们可以凭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进行一个购药。
1: 嗯，是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门诊的统筹报销比例是多少呢？
0: 我们的职工的门诊统筹报销比例是一级机构是80%，二级机构是70%，三级机构是60%。
1: 嗯，
0: 我们退休人员的支付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再提高5个百分点，分别是85%、75%和65%。然后在这个报销比例基础上，我们的普通门诊还有起付标准。起付标准，我们首次的起付标准是参照住院起付线的10%。
1: 嗯，
0: 也就在一级机构起付线是20元，二级机构起付线是40元，三级机构是80元。然后第二次及以后的起付线是在首次起付线的基础上再降50%。
1: 是，
0: 也就是说在一级机构是10元，二级机构是20元，三级机构是40元。
1: 嗯，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职工门诊单次支付限额是一级机构是300元，二级机构800元，三级机构是1300元。也就是我们职工门诊在三级机构一次就是当日的就医最高我们医保报销是1300元，然后我们年度的最高的一个支付限额是4000元。
1: 嗯，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医保卡可以家庭共济了，可以绑定自己的家人了或者是另一半了，那家庭成员能不能够

0: 享受普通门诊，一年的累计最高4000元的一个报销呢？
1: 这是不能够享受的。我们家庭共计是，共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金额，不是医保卡的本身。我们普通门诊4000元的报销额度是我们参保人本人的，一个门诊的报销待遇。所以是不能是互计共用的。
0: 是的，是的。那非常感谢这个专家为我们解答到的一些问题啊。那同时我们的民生在线环节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如果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快速的为大家解答。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心沟通，让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程跟踪，让问题解决有始有终，持续跟进，让工作效能改进提升，在阳光下探究问题，在交流中追寻答案，每一步都拉近我们的距离，每一刻都见证城市的美好。关注城市发展，促进正民互动，民生在线，在您身边。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的民生在线的环节呢，请到的是医保局的各位专家们。那同时我们再跟大家进行一个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科副科长阿布多维利。
2: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经班管理服务科负责人热比耶。
3: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保局代医保障科的陈尚鹏。
0: 非常感谢各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其实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突然有一位朋友他提问到了一个问题，简生活他就说到了，慢性用药的医院没有药品在药店买的话，能够享受到慢性报销的一个政策吗？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如果是因为我们公立医院受那个药品零差率的影响，还就是它受到我们公立医院考核的一个因素，所以它的药品配备现在是有一定数量的，有一定数量限制，所以说有些药品它是没有，或者是或者是有这个同一品名，但是像是患者需要的一种比如说要求特定厂家的，或者是特定像是进口的这种药品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药品外配处方，然后流转到我们的店内零售药店，在我们店内零售药店购买，同样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慢病的报销政策。
0: 哦，明白了，就是要到定点的药店进行购买，才可以享受到一个报销的政策。
3: 对的，
0: 而不是在这个随便的一个药店进行购买。
3: 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对慢性病就是外配处方的一个便利的政策，就是说我们患也就是对于病情稳定的慢病患者，不需要每次到我们的医院去开处方他可以凭那个上次的或者是以前的那个历史处方在药店就可以进行一个购药医保结算。
0: 明白，那就是还是要在定点的药店，然后拿之前的处方才能够进行一个购买。
3: 对的，
0: 是这样才是可以报销的。非常感谢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非常的详细又专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一些问题，一起聊一聊。首先就是这个职工门诊共济保障的这样的一些系列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家庭共济呢？
3: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也就是指我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以授权的方式，把我们的个人账户的结余资金提供给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使用。这里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参加居民医保，都是可以用的。
0: 是。
3: 用通俗的话讲，也就是说我们医保卡里的钱，也就是我们家可以和家人一起使用。
0: 对，这个呢其实这个大家也都是进行了解过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成员共济了之后如何进行使用呢？
3: 在我们家庭共济之前，我们参保人的个人账户是只能是参保人个人使用。然后共济以后，我们参保人的医保个人账户就扩大了我们的使用的范围，然后我们本人以及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发生的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都是可以由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那同时呢，个人账户也扩大了适用范围，可用于支付本人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时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除此之外，还可以支付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参加我们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险等个人缴费，从而实现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济互助。然后通过我们的新疆医保服务平台那个 APP 小程序，
0: 是
3: 我们就可以办理这个就是个人账户的授权，
0: 是或者进行这个不同的绑定。然后还有就是家庭成员共济可以绑定几个家庭的成员呢？
3: 这个可以授权一个或者是多个近亲属使用，对这个就是近亲属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对象是有 也有一定的范围的一个限制，共济的对象仅限参保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并且是他们也要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0: 嗯，
3: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是不包括配偶的父母以及相关的近亲属。
0: 嗯，是的，是的。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进行了解答，或者说是进行了一个科普啊。这个可以共济医保卡。那第四个大类的问题就是职工生育保险，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然后现在关注较多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女性职工她生育的医疗费的报销比例是多少呢？
3: 我们喀什地区职工的女职工的生育医疗报销政策是参照我们相应等级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比例进行报销。
0: 嗯，
3: 然后如果是那个我们的职工里面女职工里面属于救助对象的，同步也可以享受我们的医疗救助待遇。
0: 嗯，
3: 然后我们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失业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人员，他的生育医疗费用也是参照相应等级的医疗机构住院比例进行报销。
0: 嗯，是的。那还有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女职工她缴费满足了什么样的条件是可以领取这个生育津贴的？
3: 女职工连续缴费满10个月即可享受生育津贴，如果是没有满10个月的，她只享受生育医疗费，不享受生育津贴。
0: 嗯，对的。那还有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女性职工她生育期间的生育津贴如何进行一个发放呢？
3: 符合领取生育津贴条件的参保女职工，她的生育津贴是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职工产假天数来进行计发。
0: 嗯，
3: 每天的计发标准为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也就是说先计算出每天的一个平均工资，然后再乘以产假天数。
0: 嗯，
3: 按照我们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等，我们的生育津贴具体的计发天数，像女职工顺产享受158天的生育津贴。
0: 嗯，
3: 然后剖宫产享受173天的生育津贴。
0: 嗯，
3: 然后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享受15天的生育津贴。然后第四种情形是女职工怀孕满4个月引产享受42天的生育津贴。
0: 嗯，
3: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是每也就是正常生育的基础上，在每多生育一个婴儿是增加15天的生育津贴。
0: 是的，也是非常的全面啊。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职工的配偶未缴纳医保的，那如何进行报销？就比如说这个男职工的配偶未就业，是在家里没有工作的，那没有缴纳医疗保险的情况下，配偶的生育费用，然后这个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如何报销？
3: 男职工配偶未缴纳医疗保险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男职工的生育津贴，生育补助一次性是包干支付3500元。
0: 嗯，
3: 也就是说，如果不管是我们的在医院花费多少钱，我们也就是因为这个女方是没有缴纳任何的医疗保险的，所以不能享受我们任何的医保待遇。
0: 嗯，
3: 但是参保的男职工可以一次性享受3500元的生育补助。
0: 嗯，是。那还有第三个部分啊，这个其实也是跟所有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首先就是2025年度参加居民医疗个人缴费的一个标准是多少？
3: 我们2025年度开始，城乡居民的个人缴费标准是全疆统一的，这个是统一是400元。但是我们自治区财政对我们南疆三地州有一个就是每人每年30元的个人缴费补助。
0: 嗯，
3: 加上这个我们是400元，实际上我们的个人的实际缴费标准是370元。
0: 是。
3: 然后同时我们用医疗救助资金对我们的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政策。
0: 嗯，
3: 像是对特困人员和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就是300元的资助，个人是

0: 需要缴费的。
1: 是。
0: 对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抑制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是给予300元的定额资助，个人只需缴纳70元。对稳定脱贫人口是给予40元的定额资助，个人只需要缴纳330元。
1: 嗯，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缴费的调整，对于各种的脱贫户啊或者困难户，其实每一个细分都是不一样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参加了我们居民医疗缴费的时间有什么规定吗？
0: 我们的居民医保采取就是集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总结会议，全面总结对口支援喀什工作，进一步凝聚援疆合力，激励担当作为，推动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5: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6: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7: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玉生香。话说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又发内堂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各交房等员，不必细说。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个个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他是不能托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挣扎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偏着一早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上才得回来。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敢为其作戏，正在房内玩得没兴头，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甄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换衣裳，才要去时，忽又有贾妃赐出唐征苏酪来。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自己回过贾母过去看戏。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帆

过会，好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襄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鬟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虽也不曾照管。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眉行令，百般作乐，纵一时不见他在坐，直到在里边去了也不理论。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才散，因此得空也有会赌去的，也有往亲友家去的，或赌或饮都私自散了，待晚间再来。那小些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层挂着一轴美人，画得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望她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屋里一片喘息之声，宝玉倒吓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明烟摁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吓得抖衣而颤。明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甄大爷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倒也白白净净，有些动人心处，在那里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得明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明烟道，打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就做这个事，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烟大笑道，嘿，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旺儿。宝玉听了笑道，嘿嘿，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明烟也笑了，因问，哼，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这会子做什么呢？明烟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地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一会子再往这里来，他们就不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细花子拐了去，便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熟悉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明烟道，熟悉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嘿嘿，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做什么呢？明烟笑道，嗯。

好，倒忘了他家。又道，若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明烟听说，拉了马，二人从后门就走了。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明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来家，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他主仆两个，吓得惊疑不定。

0: 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道：“
1: 嘿，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呢。”
0: 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嗨了一声笑道：“
2: 哼，你也忒胡闹了，可做什么来呢？”一面又问明烟：“还有谁跟来？”
0: 明烟笑道：“
3: 哎，别人都不知。”
0: 袭人听了复有惊慌道：“
2: 这还了得，倘或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碰，有个闪失，这也是玩的吗？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
1: 都是明烟条唆的，
2: 等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一定打你一个贼死。”
0: 明烟撅了嘴道：“
3: 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带来的，这会再推到我身上，我说别来吧，要不我们回去吧。”
0: 花子方忙劝：“
3: 罢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毛眼草舍又窄又不干净，也怎么做呢？”
0: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袭人拉着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见他进来都低了头，羞得脸上通红。花子方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
2: 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东西吃。”
0: 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屋子上，扶着宝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内，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
2: 既来了，没有空去知礼，好歹尝一点，也是来我家一趟。”
0: 说着便捏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荣华，因敲问袭人：“
3: 好好的哭什么？”
0: 袭人笑道：“
2: 谁哭来着，才迷了眼柔的。”
0: 因此便遮掩过了。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袭人道：“
2: 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就不问你哪里去吗？”
0: 宝玉道：“
3: 原是甄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
0: 袭人点头又道：“
2: 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得的。”
0: 宝玉笑道：“
3: 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
0: 袭人悄笑道：“
2: 哼，悄悄的吧，叫他们听着做什么？”
0: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
2: 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瞧，再瞧什么稀罕物，也不过是这么着了。”
0: 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又命他哥哥去雇一干干净净严严谨谨的车送宝玉回去。花子方道：“
3: 由我送去，起码也不妨了。”
0: 袭人道：“
2: 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
0: 花子方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果子与明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坊，教他
2: 不可告诉人，连您也有不是。
0: 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轿放下车帘，花明二人牵马跟随，

0: 来至宁府街，明烟命驻车，向花子方道：
1: 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
0: 花子方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
1: 嘿嘿，倒难为你了。
0: 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自意的玩笑，也有敢围棋的，也有掷头抹牌的，刻了一地瓜子皮儿。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头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
2: 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个样了，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
0: 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了，如今管他们不着，因此只顾玩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
3: 好一个讨厌的老货。
0: 李嬷嬷又问道：
2: 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给我去？
0: 说毕拿匙就吃。一个丫头道：
3: 快别动，那是收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
0: 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
2: 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带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的？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
0: 一面说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又一丫头笑道：
3: 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
0: 李嬷嬷道：
2: 你们也不必装糊妹子哄我，大量上次为茶念欠血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
0: 说着赌气去了。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宝玉因问：
1: 敢是病了？再不然输了？
0: 秋文道：
3: 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输了，他气得睡去了。
0: 宝玉笑道：
1: 呵呵，你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
0: 说着袭人已来，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带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一时换衣卸妆。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
3: 李奶奶吃了。
0: 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道：
3: 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因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足闹得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
0: 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捡剥。

0: 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嘿，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姐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哪里配红的。”宝玉笑道：“嘿嘿，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冷笑道：“哼，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捡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宝玉听了，忙笑道：“嘿嘿，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道：“那也般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宝玉笑道：“呵呵，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袭人道：“他虽没这样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我姨爹姨娘的宝贝儿似的，如今17岁，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害了两声，正是不自在，又听袭人叹道：“只从我来这几年，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不禁吃一惊，忙丢下栗子问道：“怎么，你如今要回去？”袭人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
1: 宝玉听了这话怔了半日，因问：“为什么要赎你呢？”
0: 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在这里的家生子儿，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是个了手呢？”
1: 宝玉道：“我不放你去也难。”
0: 袭人道：“从来没这个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放，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别说你们家。”
1: 宝玉想了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难。”
0: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将会带领大家走进一场跨越了5000多公里的艺术之约。就在上周，闵行区第23届信鸿新松碑中小学美术比赛如期举行了。来自于闵行和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两地的160多所中小学的1000多名孩子，以画为媒，用画笔连接起了都市脉络和边疆风情。可以说啊，这场比赛不仅仅是艺术比赛，更是闵行和泽普教育援建成果的一次生动的展示。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几位参与活动的和举办活动的嘉宾，请他们一起来聊聊这场山海情背后的故事和温度。我们接下来邀请进两位在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书记郭磊，上海市闵行区新庄实验小学书记校长张丽丽。郭校好，张校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应该好几周都没休息了是吗？
1: 是。
0: 这个应该是上周举办的。
2: 对，
0: 包括你们之前在准备的话，应该好长时间没周末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周末还把两位叫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其实挺不好意思的。说到这个比赛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稍微有些陌生的，所以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信鸿新松碑呢是泽普举办的第三届，但是在上海是举办了第23届了，对吧？
1: 是。
0: 闵教院附中和新庄实验小学是活动的承办方。那承办这么一场比赛，参与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而且这个地理位置跨越了5000公里，两个小学两位校长都做了哪些准备，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信鸿新松碑呢是以我们两所学校的原校名信鸿中学、新松小学命名的，由我们两所学校呢携手共同承办的一个闵行区级中小学美术比赛，到今年呢已经是连续第23届。从24年3月份开始呢，我们主动提出和新疆泽普联动，一共举办了3届。今年的主题呢是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科创艺美，创想无界。上周六呢，也就是21号，我们是分小学和初中组开展现场的一个绘画比赛。小学组呢在张校新庄实小这里，初中组呢是在我们教院附中。新疆泽普的小朋友呢则是在泽普二小的国球馆同步绘画，通过线上联动的方式呢和我们上海小朋友呢同步比赛。我们中学组呢主要是开展一些静物的组合素描写生，按照低年段和高年段呢是有实物写生和照片写生两组。那么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其实我们在春节前就已经开始启动了筹备工作。寒假前呢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主要呢

0: 是为了给参赛的小朋友们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和创意。小朋友们呢，可以结合闵行和泽普两地的这个自然景观啊、文化标识啊、人文元素啊等等，比如我们闵行的这个大林浩湾创新创业生态园区、我们新庄公园，还有我们七宝老街的古建筑风貌，还有我们闵行体育公园的生态景致，还有航天系列的一些科创的印记。那么对泽普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去采集一些金胡杨国家森林的一些风景，梧桐生态公园的金凤凰雕塑等等。总之呢，就是之所以我们在春节前呢就启动，也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收集一些这个绘画的元素，再到我们现场进行这个创作的一个比赛。今年呢比较特殊，刚刚陈光老师也讲到，我们这学期呢是我们这几年来最短的一个学期、我们一开学就是3月1号，所以呢对，所以呢我们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我们就召开了考务的会议，以及呢两地进行了一个连线的联网测试。泽普跟我们上海其实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地理时差，
1: 对，
0: 相隔万里，所以呢我们要确保比赛当天呢连线顺利。我们也统筹了师资力量，全程做好学生的组织、现场的维护以及安全健康的保障，让每一位参赛的孩子呢能够有序舒心的投入创作。我们也邀请了来自上海和各区的美术教育领域的专家，来为我们孩子的作品呢进行专业严谨的一个评审工作，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教研附中在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于小孩子来说，小学阶段他们基本是发挥想象力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他们就自己怎么想到的，这个发挥想象力来画到纸上。这个初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实物的写生和照片的写生，其实考验他们的功力了。
0: 是，
1: 这个其实不同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两地刚才特别说到，我们是通过这个两地的视频连线啊之类，还有些设备调试。那这两地是同步开始画画吗？
0: 是的，
1: 同步开始画。
0: 对的，我们是小学我们初中呢因为时间呢要长一点，就是小学呢是晚半个小时，初中呢是早半个小时开始画。
1: 所以在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新疆的孩子也在画？
0: 可以，
2: 可以的。
1: 新疆孩子也能看到上海的？
0: 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哦。
0: 对，
1: 所以原来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比赛应该是上海闵行自己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的一个比赛嘛，对吧？
0: 对。对，
1: 从2024年开始变成了跨越5000里的，这5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连线式的，也就是相当于它是从一个区内走向了跨地域的一个文化交流。这个，两位校长都怎么看待？
2: 是这样子的，这个地的这样一个联赛啊，其实背后还有点小故事。那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了。当时呢，咱们闵行区啊派了54位教师远赴新疆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开展为期1年半的支教活动。那么我们学校呢，原书记呢，童辉同志呢，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么第17届的信鸿新松杯的书画比赛呢，就是以为祖国70华诞献礼为主题。当时呢，我们就主动的和远在泽普的童书记进行了沟通，我们也是真诚的邀请了泽普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共赴赛事，以画传情，同心献礼。就在2019年3月30号上午10点钟，闵行和泽普通过直播连线同步开赛。那么镜头里啊，其实泽普的孩子拿着这个画笔啊，我们看到他绘画出了对我们祖国的赤诚的祝福，也勾勒出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那么两地的活动负责人呢，也是现场进行了对话，共赴了这场春日里的艺术盛会。那么这次闵泽万里的约会，其实在彼此心里都播下了一颗友谊与美誉的种子。所以到了2024年的时候，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陈伟峰副局长的大力推动下，闵泽两地正式确立了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的赛事互动模式。

0: 新红新中杯呢，中小学美术比赛也是实现了一个迭代升级，从一项区域性的小型的赛事蜕变为吸引闽浙两地学子踊跃参与的大型的艺术交流盛会，也成为了滋养孩子们艺术梦想的孵化园，连接两地同心、缔结深厚情谊的重要的平台。
1: 因为这个张校跟郭校两所学校其实都是承办这个比赛的，准备这个比赛的一个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对吧？而且呢，这个两所学校其实在组织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很多届的这种准备和积淀。我特别想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美术比赛对于学生们成长都有哪些促进的作用？
2: 好的，它是一场就是千人同步同时创作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作画比赛。所以呢，而且是跨地域同步进行。其实对学生而言呢，它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和历练。在审美的素养上，学生呢，他在观察、构思、创作当中呢，是学会发现美、表达美、创造美，而且呢，他们有的是以水墨的这个山水水墨画的方式，有的是水粉，有的是素描，像这样多种形式的创作呢，是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的鉴赏力。在文化的理解上呢，闽杭的孩子呢，他画出新疆的这个风情，而泽普的孩子能够感受上海都市文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画纸上相遇，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树立起包容、开放、尊重差异的文化视野，厚植民族的情怀。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方式呢，让学生们在实践当中能够健全人格、涵养心灵，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正是我们五育融合和健康教育所追求的育人目标。
1: 张校总呢？
0: 我觉得吧，这样的一个美术比赛，其实作为闽浙两地一年一度它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艺术赛事，它既是我们互相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为两地的学子搭建了一个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的一个广阔的舞台，在孩子们心中呢，也播下了一颗美的种子。那么赛事呢，也是营造了一种和谐向上、健康文明的艺术氛围与育人环境，有效地培育了孩子们健康的审美情趣、良好的艺术修养以及对美术学习的一种浓厚的兴趣。同时呢，它也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活动的普及和提升，是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一种生动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这场跨越山海的比赛，它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文化交流的桥梁。闽杭的都市气韵和我们泽普的民族风情在画纸上相遇相融，让两地的青少年在笔墨色彩当中增进了解、加深认同，促进了各族文化的交融互鉴与传承发展。
1: 说到这个比赛，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现在没办法通过电波来感受孩子们的画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相信两位校长应该都看过所有的画作嘛，对吧？应该是对画作有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感触。张校先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刚才说到小学的孩子们，他都是发挥想象力的，来在这个纸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来绘画，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画作？
0: 就以本次活动为例吧。有一幅来自我们泽普的作品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它是呢出自上古勒巴克小学六年级的一位学生啊，叫穆斯里玛。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生长在新疆的乡村，他呢很热爱自己的脚下的这片热土，同时呢也对我们远方繁华便捷的都市生活是充满了好奇与向往。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他就是以科技万物为题，用画笔呢勾勒出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未来世界。 啊，他是把上海的这个蓝色的高架把它画成了一个凌空飞舞的巨龙啊，与新疆的这个科技新城紧紧的连接，相依相伴。画面里面呢还有身着着蓝色的宇航服的机器人静立在一个巨大的这个齿轮的时钟之上，与身披华彩的羽翼金凤凰在云端温情的相望、
1: 嗯、
0: 那么这个金凤凰呢振翅翱翔，那似乎是在诉说啊我们新疆的雪山传奇。机器人呢也是颔首聆听，在分享上海的都市繁华与时代的新貌、
1: 嗯、
0: 那么这幅作品呢它用一种童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绘就了山海情，既有灵动鲜活的一种艺术表现力，更有直抵人心的这种情感的感染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以美育人以美连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宗旨。
1: 嗯，
0: 当然在历届的赛事活动当中也会有不少令人这个动心的作品啊，就比如说在17届就有这样一个获奖的作品，它是来自新庄市小4年级的小聂同学，他的作品名称是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那么这幅画背后呢，其实我后来了解到还是藏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孩子呢3年级的时候暑假和家人一起去新疆，然后呢在那里也是体会到了戈壁风沙的凛冽，在这个细沙漫天扑面啊，天地一片昏黄当中呢，看到了一排排的白杨巍然挺立，默默守护。那么他的父亲呢告诉他，眼前这片珍贵的绿洲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的智沙人带着树苗与技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筑起的生态屏障。所以这一番话呢也是深深的烙印在了孩子的心底。于是在4年级的时候他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将这一份震撼和敬意呢尽速的倾诉到了笔端。画里面啊，他和小伙伴们亲手扶苗提水浇灌，满心期盼每一株新苗能够像白杨一样坚韧扎根向阳生长，最终汇聚成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这一幅作品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单纯的艺术创作了，它更是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最纯真的一种理解，对边疆治沙精神最真挚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美育熏陶与责任担当，内心感动与自我成长完美相融。
1: 嗯，其实你看这个画作的话，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多丰富，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就没想到他能把这个宇航员画到整个这个中间，而且他是竖着的，上面还会有高架这种这个样子，对吧？
0: 是是。
1: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画画，之前我还问过这个一位美术的一个挺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说像小学阶段这个小朋友们，其实不要求让他们去学什么素描这些基本功的练习，更主要就让他们去发挥想象力，去自己想画什么东西就画什么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的这种想象力的开拓，包括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探求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你看让这个画作出来之后，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包括你看两幅画作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新疆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他们这个日常看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通过画作能反映出来，对吧？你像小聂同学画的这个画里面，看这个人物的那个头发有反光的地方，它就是白的，所以这个其实他平时生活当中看到过，这个很有意思啊。像初中的孩子一般他们就要讲究这个基本功的练习了，对吧？像什么素描啦、水彩啦，包括到了高中他们要学油画了，对吧？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通过一场比赛，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们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脚印。那说到这个比赛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嘉宾，泽普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芳，我们来了解一下泽普县的孩子们参加比赛的情况。彭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泽普有多少同学参加了比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参加的情况好吗？
3: 这次泽普县有近百名学生参与到了杏红新松杯美术比赛中，涵盖了我县近20所。

0: 学校，小学、中高段不同年龄的孩子都积极参与其中。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参与这场跨地域的艺术交流，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各学校的美术老师，提前开展了作品创作指导、校内初赛等工作，广泛发动边远乡村学校学生参与，鼓励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家乡和美好，与闵行的小伙伴同台交流，共同成长。
1: 有20多所学校的孩子来参加了。
0: 啊，对对对。
1: 那您这里准备工作不得了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
0: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嘛。
1: 嗯。
0: 嗯，对。
1: 所以平时的话也需要和这些学校的老师们、校长啊去做沟通，对吗？
0: 啊，是的。
1: 嗯，平时孩子们喜欢画画吗？
0: 对，非常的喜欢。
1: 他们一般都画什么内容啊？
0: 一般的话就是生活中间看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山水，比如说这个动物，比如说花草树木这些。
1: 像刚才张笑给我们介绍了穆斯利玛画的一幅画，它就是上面有蓝色的高架，中间呢是有穿着宇航服的机器人，它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画作。那您在现场应该更看到了更多的泽普的孩子们的作品，对不对？有没有哪些画作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孩子们的作品都特别有灵性，每一幅都透着对家乡的热爱，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不少。有一幅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画面中央是鲜红的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左侧会有上海地标黄浦江和上海小朋友，右侧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雪山，还有身着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搭配葡萄、石榴等新疆的一些风物，生动地展现了沪泽两地小朋友的童心共情，像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还有一幅作品呢，充满了对未来的畅想，左侧是浩瀚星空里遨游的宇航员城堡和地球，右侧是碧波荡漾的叶尔羌河，扬帆的小船与亭台，把对科技创作的向往和家乡的山水意境巧妙地融合，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对家乡未来发展的憧憬。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幅题为闵泽童心科创绘梦为主题的作品，它的画面里面有天山、有胡杨林、有古城墙这一些家乡印记，也有东方明珠现代化的高楼，还有带翅膀的科技机器人，这些有现代化的元素，包括上海元素的，同时还有身着民族服饰的塔吉克少年与新时代青年并肩而立，像是在对话，还有风电设施、彩虹光束点缀其间，既把新疆、把泽普的壮丽风光、民族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又生动诠释了上海与泽普携手同心，以科创绘就未来的深厚情谊，每一笔都藏着孩子对家乡、对两地同心发展的真挚热爱。这些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却最真实、最动人，把孩子们的赤子之心都完美地呈现在了画纸上。
1: 您觉得这种以画为媒的表达方式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包括两地的孩子们这种交流来说，都有哪些帮助？您怎么看？
0: 对泽普的孩子们来说，这种以画为媒的交流方式是，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成长路上特别珍贵的一种体验。这个帮助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首先它让孩子们学会用艺术表达自我，把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转化为了画笔上的创作，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的审美素养和动手能力。其次的话，这场跨越5000公里的交流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家乡的小天地，知道了远方的闵行有一群同龄的小朋友，这个是眼睛能看到的，因为两地的这个是实时连线。对，然后同龄的小朋友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让他们学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地域文化。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创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作品被看见、被认可，自信心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我相信这次活动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种下了一个很深的文化交流的种子吧，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和视野的拓展都有着长远而且积极的影响。
1: 非常感谢彭主任的分享，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远见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远见故事。
1: 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远见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杏红仙松杯中小学美术比赛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刚才也是连线了泽浦县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主任，那么彭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当地孩子们参与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包括当地的小学生他们都有哪些画作，当地的初中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日常学习当中都会有哪些的课程，包括他们是不是喜欢美术，其实都做了相应的介绍。那么这次比赛啊，其实特别重要的是实现了两地的学生同步创作，同台竞技。刚才郭校长说，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对吧？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泽浦的孩子在创作，泽浦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这种两地之间是在同步进行的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两位校长，你们觉得这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意味着什么？张校先说吗？
4: 好，我觉得吧，这样子的一个同步创作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是让我们的孩子对这个艺术的热爱，对这个故土的真挚的情感，都倾注到了每一抹色彩、每一根线条之中。这种跨越山海的同台创作呢，我觉得让艺术呢不再是单一的自我表达，更成为了连通心灵的共同语言，让相隔千里的童年都能够在画纸上美好相遇。美育的力量呢，也在潜移默化当中滋养着每一颗纯真的童心。以艺术为共同的载体，不仅能够拉近闽浙两地孩子的距离，而且呢，让纯真的友谊也是跨越了山河紧紧相连，更能够让孩子们在交流互鉴当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对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在心底呢也能深深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1: 刚才彭老师也在说，就是当地的孩子们其实到初中之后，他们其实还是会去练习素描这样的一些基本功的。通过这场比赛的话，其实两地的孩子对于对方的这个日常的练习，包括他们的这个画画的能力啊、水平，都会有相互的了解，对吧？我们知道闽教育附中在推动美育教育方面还是有特色的。那么在这个和泽浦当地学校来做交流，包括在文化润江相关的项目的推进方面，有没有考虑过去开展更多的一些校级方面交流和活动？
5: 有的。其实呢，我们过去两三年呢，已经在闽浙联动的校际交流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我们闽杭区艺术特色项目学校。美育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主打的一张教育名片。去年三月份呢，我们和新庄实小一起呢，就是被授予了闽浙美育实践基地校的一个称号。那么在这样一个基地校的称号下面呢，我们就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过去两三年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交流，比如说这过去的这个两年里面，我们杏红仙松杯的这个比赛的学生作品，我们会把这个所有就是闽杭和新疆泽浦小朋友的获奖作品呢，我们就是会做一个云端，做一个这个永久的一个链接。无论是我们上海闽杭还是我们新疆泽浦的学生啊、老师啊、家长，都可以点进这个平台去欣赏 这个获奖的作品，就现在你打开也能打开。
1: 这个是一直都在云端。
5: 对，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就是把获奖作品。
1: 每一届的都有吗？
5: 我们去年我们做了这一届，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随着这个赛事的推进，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更丰富的内涵把它加进去。然后呢，就是孩子们也好，老师们也好，包括家长可以随时打开欣赏。我们也会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过去两年，我们把一些比较成熟的我们闵行的学生作品寄到新疆去，给新疆的小朋友们去这个跟他们分享和展示。
1: 寄过去啊？
5: 对，我们寄过去，包括
1: 实物寄过去，
5: 实物寄过去。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就是让他们，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两地小朋友不仅是画风上、技巧上，这个有不同，他其实成熟度呢也略有不同。那么我们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互鉴，这个共享。所以我们把好的作品寄过去，让泽普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这个闵行的小朋友的画作。其实我们有时候去教育局开会，也看到我们局里面啊，也会把新疆和闵行小朋友过去两年这个杏红青松杯的获奖作品就贴在我们整个教育局的这个墙上啊，这个展示。然后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年会接待泽普的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圆学。比如说最近我接待的一次就是去年的9月份。然后我们泽普县呢一共有70多位初中和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呢来到我们学校。他们也是就像刚刚彭主任介绍的，就是他是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朋友，一共70多位来到我们上海，来到我们闵行。不仅呢参观我们这个美术特色的这个校园，因为我们校园里面也都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挂在墙上。
1: 对，
5: 然后呢他们还体验了两节特色的课程。一节呢是美术课，一节呢是体育课。美术课呢是由我们学校的姚丽丽副校长开设的，主要呢是介绍我们的瓷器文化，特别是青花瓷。青花瓷让来自泽普的小朋友呢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瓷器之美。然后他们不仅听这一节呢艺术鉴赏课，他们还动手画了，就新疆的小朋友，我们给他们准备了这个材料，让他们去画那个青花瓷，比如说一个花瓶的平面纹样，画好之后呢再让他们开开心心带回去。
1: 就是一个瓷器让他们去画，画完之后再
5: 一个平面纹样是把它变成像一个卡片一样的方式，就是一个花瓶的一个瓷器的一个创作。
1: 对，
5: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画一些元素
1: 啊，这就不一样了感觉。
5: 所以有体验，他有体验感。另外一节课呢就是我们援疆干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的陈伟峰副局长开设的一个体育课。主要是面向学生普及一些运动的常识和一些实用的技巧，特别是打篮球啊、打排球，这个预防受伤这样的一个一些技巧和知识，让孩子们来体验我们上海的课堂。其实还有送教，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送教到泽普，其实接下来可能张校他们新庄实校也会啊。我们去年4月份学校就组建了一支团队，我们管理和教师的团队送教到泽普。有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带过去一批呢这个比如说篮球啊、排球啊、足球啊、书籍啊、文具一些物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向当地的老师开设专题的讲座，来介绍我们上海一些比如说学校的美育特色怎么建设啊，还有艺术一条龙项目的探索和实践啊，以及我们上海的我们闵行的这个学科教研组是怎么建设。然后为这个我们泽普的艺术教育呢提供一些可借鉴的闵行经验。再有呢，我们老师也走进这个泽普二中的课堂，给孩子们上这个艺术鉴赏课，比如说给他们讲这个我国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其实这个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更多是我们汉族的嘛，比如说从我们故宫到我们江南的苏州园林，
1: 对，
5: 就是这些呢其实引导泽普的孩子们来欣赏我们中华文化，就是特别是建筑的布局智慧和文化寓意，来建立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自信。
1: 对，
5: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张校也介绍到这个支教，我们学校刚刚有两位老师，马健老师和徐红林老师刚刚结束了就是在新疆泽普为期1年半的支教生涯。 刚刚回到学校，
1: 有两位原疆教师，
5: 两位。我们学校一共教师呢才60几位，我们最近呢就有两位老师呢在新疆支教，他们呢分别是在比如说党建啊，还有英语的教研方面，其实为当地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
1: 对，
5: 所以我在想，就是主持人刚刚我们陈光老师讲到，就是未来其实我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在我看来呢，就是连续的3届，我们是一届比一届呢内涵要更丰富，形式要更多样，所以未来我们也想在活动的方式和载体上呢有所创新和突破，来进一步推动我们闽浙教育的联动。
1: 嗯，您

0: 这里总共教师是60多位，那如果要是有老师跑到这个喀什，跑到泽普去支教，去送教的时候，那您学校怎么办？
1: 对，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教研组的这个团队的力量，所以呢，基本上也是为了这个把我们更多的资源这个就是支援给我们的新疆泽普，真正实现我们的一线老师在那里支教。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说实话，我们中学系统的老师都知道，其实我们编制相对就是老师们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这个充实的。
0: 对，还是工作量还是比较大。
1: 就是校内是要克服一定的困难的。
0: 啊，对啊。
1: 但是还是不错，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自己还是泽普那边的这个因为我们陈局也在那边啊，就是泽普小朋友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我们自己。援疆回来的老师，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团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张校长有老师去援疆吗？
2: 有，我们明天就有一位老师出发。
0: 出发？
2: 对，
0: 新的一批一年半的老师。
2: 没有，他这一次是一个月的短期的。
0: 啊，
2: 然后呢，五月份有第二位老师又出发第二次。
0: 他们都是什么科目的？
2: 我们明天出发的这位是美术老师。然后呢，下个月出发的应该是我们的科技老师。
0: 这两位老师去泽普，是去做哪些工作？是做项目吗？
2: 他是主要到我们对口的学校，然后呢，主要是一去落实一下我们两个学校之间的校际结对工作。
0: 对。
2: 第二个呢，因为他们在美术教学这一块需要我们的老师去介入，所以呢，他们也是进行指导。
0: 对，
2: 主要是这样的工作。
0: 我们知道闵行区是对口援建泽普县嘛，而且两所学校应该参与到文化润江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其实还是比较早的，对吧？
2: 对，
0: 教育援江的活动里面还挺早的。所以如果让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像这样的活动给两位最深的感受的话，会是什么？来，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的感受就是用一个词，就是我们闵泽教育一家亲。教育之爱跨越山海，我们开展这么多的联动，既有物资和书籍的输送，也有知识和资源的共享。我想这是上海和新疆、闵行和泽普师生之间心与心的相连，让跨越万里的教育温情在我们闵泽的校园静静流淌。我们也祝愿艺术之花在闵泽两地常开常盛，两地学子以画笔为桥，以同心为媒，共绘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美好画卷。
2: 如果我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美好教育。
0: 以美好教育，
2: 对，以美育之美来滋养我们孩子的心灵。以教育之好来点亮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共同奔赴的理想彼岸，山还不远。就是因为我们怀揣着这样子一个美好教育的信念，以美为桥梁，这样就没了距离的隔阂。同心可通，是因为我们坚守以美育人的路径，以美为语言，心和心之间自然就能相通。我觉得这就是最动人最温暖的美好教育。
0: 美好教育呢，一方面是让同学们感受到画面的美好，能感受到美，对吧？而且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能够感

0: 让两地的孩子们分别举行，不可以吗？这种同步进行，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1: 这样同步进行着的话，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虽然是相隔万里，但是呢，我们配合我们的主题是三海同心，同一时间段，大家在同一现场作画，然后呢，我们学生的这些作品又在实时的给到我们两地的这些家长啊，这些就是说关注我们教育的，大家都共同在观看，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直播。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意义呢，是比传统上的进一些作品啊，然后再去评比，这样的意义的话，更我觉得让人们就是说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整个两地作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刻呢，应该是更加的深。同时呢，我们也一直说，就是说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要促进学生的五育并举。他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是感同身受的，
0: 嗯，
1: 是心连心的。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块，其实是更能加强的。
0: 对，也增加了更多的仪式感。孩子们在作画的时候，可能我现在满眼看去可能是一个教室的孩子同龄人，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大屏之后，我就能感受到有更多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在作画。其实我的竞争者也特别多了，对吧？我的或者说同时在作画的同伴也会更加多了，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嗯，
1: 这种感受是跟别的比赛我觉得是
0: 完全不一样的。
1: 然后我们上海的小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地的民族的小朋友一起在跟他一起同台竞技。
0: 嗯，
1: 我们当地的小朋友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哥哥姐姐啊，或者弟弟妹妹啊，一起同台竞技，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意义。
0: 嗯，因为你肯定看到过闵行和泽普两地的孩子们所有的画作，那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画作？
1: 我有印象非常深的画作，因为这个比赛，我想前面两位校长应该介绍过的，
0: 嗯，
1: 就是说在泽普和闵行的这个闵泽两地的联动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应该是第三届了，
0: 嗯，
1: 但事实上呢，这个比赛是23届，那么这个当中，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这个中华民族一家亲，大家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两地的青少年他的这样子一个融合放在了这个主题当中。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们，他们有把我们就是说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放进去以后，再融入到了科技元素。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幅画，比如说有胡杨，比如我们的航天，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东方明珠，也就是又有新疆这边的印记，又有上海的印记，然后又融入了科技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
0: 嗯嗯嗯，这个比赛呢，刚才你也说到两地同步进行，这其实是已经是第三届了。那这次呢，也是实现了闵泽两地有上千名的孩子们同步来作画互动交流。那你觉得这种形式对于泽普当地来说，他们的美育教育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呢，这里呢是加入到了这样子一个两地融合的元素，就是说又有上海的元素，又有我们这个泽普的元素，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平时呢一直倡导我们当地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上海沅江泽普分局啊，大力支持下，包括我们闵行区教育局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子一个两地的活动，就是把我们这个上海的一些可能更好的一些做法，我们引入到了当地。因为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它是没有现场作画的。
0: 对。
1: 那么他们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其实也这种提升，对于当地的这个师资的教育，对当地的教师，他这样子一个筹备师资的进步，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
0: 嗯，
1: 因为他们同样办这样一个比赛，筹办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对于日后再办这样一种美育的比赛、艺术的比赛，
0: 嗯，
1: 他们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筹备的力量。第三块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这样的画作，我们的学生们在赛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同学他们是如何把这样一些元素融入进去的，我们上海的同学也可以借鉴到我们 这个西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样子一个元素进去。

0: 那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子一个美玉的融合，就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以美玉为桥梁，搭建这样子一个平台，让两地的青少年进一步的这样子一个手拉手，把它这样进一步的一个完善。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美玉带出的一个溢出效应，它是一个就不是说纯粹的为了美玉啊美玉，我们美玉当中又把我们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加强了，也把我们当地的师资增强了，也让我们同学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我想这里面这些元素都放进去了。
1: 两位校长，包括刚才陈举介绍的，其实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就过去谈到教育援疆，往往都在于物资的输送，比如说给当地捐赠了多少书包、书本，包括体育用品、篮球、足球等等的，对吧？但现在提到这个教育援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从硬件的支持走向了像文化的交流，比如说刚才郭校也在提到，张校也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每年都会到泽普去做送教，然后呢，你像去年应该是郭校对吧，接待了70多位当地的孩子们来到上海来学习，所以这种文化交流呢，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两地的青少年的情感的连接，您觉得有哪些意义？
0: 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呢会把这些比赛当中的一些获得就是前面一等奖的学生啊，我们会在研学的同时就都挑选一部分这样的学生，那么也是增强他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个参赛积极性，通过这样的比赛然后带动我们当地的青少年啊参与到我们的美育文化当中去，也达到了我们文化润疆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前面呢主持人也讲到，我们逐渐从硬件开始转向教育内涵式的发展，因为硬件它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3年间也累计投入1.6亿的援疆资金给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教育，它的基础设施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那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文化的入侵，它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认同，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包括我们教育也一样，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这样子润物细如生，这样子慢慢进入到我们这样子一个整个的民族文化当中去，这样子也最后达到了这样子一个民族认同。那么过去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是长远的计划，因为我们是有一个3年计划的民航教育援疆，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一轴两去三联动。一轴呢就是依托我们民航教育助力当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两个品牌，就闽浙教育闽浙教研联合体跟闽浙思想德研联合体，像这样子的一些艺术活动、美育活动，它其实都是我们思政教育的一大块，是我们大思政的一大块，所以它通过美育教育又把我们大思政的这块教育也加强了。最后呢，我觉得它还加强了3个联动，就是我把称之为就是东西联动、校校联动跟县乡联动。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联动。校校联动呢，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我们的学生啊，跟我们的这个新庄实验小学也好，跟我们教育附中也好，他们就都达到了一个校校的联动。同时，这两所学校也是我们闽浙两地的美育实践基地校。美的基地校通过这样的一个辐射引领，带动当地的这样子一个美育的这样子一个教育的一个进步。然后因为讲到这个教育的话，我们无外乎我们的青少年他的这样子一种交流，教师的一个交流，通过这样3个联动，我们的师生啊都达到了这样子一个双向奔赴。
1: 刚才还提到县乡的联动，刚才彭主任我记得好像也说到，他们组织了有20多个学校的学生来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那这次这20多个学校里面有多少是在乡里面的小学、中小学？
0: 我们的泽普的这个学校中小学，它其实加在一起一共是30所。30所，这个当中还包括一些教学点，教学点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中心校负担的。那整体上是30所，其中1小、2小、3小它都是在县上，其余的17所都是小学，但是在乡上的小学，还有10所是中学。那么就是在20所学校里面有3所是在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泽普这个县上就镇上面的学校，其他的17所小学都是在分布在各个乡，一乡、2乡、3乡、10乡啊，这样的对应。
1: 对， 所以组织这次比赛，陈局和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下了不少心血的，对吧？
0: 啊，这个也感谢我们两所学校也是非常支持，也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周浦分局以及我们杨市教育局，因为办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确实从这个年前就开始在准备了，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线下的会议，然后这个当中的筹备，其实虽然我们看到了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两届的一个比赛，但是前期确实经过了前后有两个多月的这样一个准备，包括报名参赛，包括前期准备两地的这个我们的这样子连线的互动啊，其实这一块两所学校还是包括我们周浦当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教育局，我们闵行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前期都是准备的非常细致。
1: 对，最后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话，闵行的教员将的团队还有哪些安排和计划呢？
0: 我们根据这个前面的三年计划，像今天就是恰恰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我们的这个闵浙两地的新城杯，它是现场书法大赛，
1: 哦，
0: 它也在比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今天采访的专题是现场的美术比赛。
1: 对，
0: 那么他在上一周在闵浙两地，我们差不多千余名学生参加。今天呢，应该有983位闵浙两地的学生参加了我们新城杯的现场书法大赛。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我们整个规划当中的，包括今年后续的当中，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这个作品的寄送，包括青年杯的传统的这样子一个传统文化比赛。
1: 嗯，
0: 之前我也办过京城杯的中药比赛，然后还有黎明杯的书法比赛，这些呢都是一系列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学生的这样子一个五育并举跟全面发展。那么这个是属于赛事类的这样子一块，艺术比赛类的。那么包括这个艺术比赛类，我们还设置了包括足球、无人机这些体育运动的一些比赛，足篮排。那么我们也通过把我们上海的一些优秀的教练以及师资引入到我们当地，然后呢给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啊、学生啊进行一个教学，然后呢把这个体育赛事类的比赛也进行一个完善。第三个呢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是我们这个落实我们那个历届援疆工作会议当中的一个会议精神。我们去年差不多有560多名学生是将进行了一个研学交流，来到上海，来到北京，来到西安、云南这个地方，有的是双向奔赴，有的呢是这个我们泽普的学生到上海，上海的学生到泽普，这样子的一个研学。那么今年的计划当中，我们希望是再翻几倍，可能会有接近2000名的师生
1: 哦
0: 来到我们，
1: 这人不少，
0: 上海。对，就是说是成倍的这样子一个增加。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样子一个交流活动当中去，在孩子们的心中啊埋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如果这样一个比赛就是艺术的种子啊，一个体育的种子，一个高考的这样子一个种子，因为他也可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考虑到更好的高校，然后呢把经过这个4年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把学成归到自己的，回归到自己的家乡来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个是我们希望最后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意愿。
1: 通过一步步的学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把这些计划，就是说统筹的这个完成起来，我们也会投入到我们的大量的援疆资金当中去。像前面主持人介绍到的，更多的从硬件部分，然后到我们的软件的帮扶，同时把我们两地的师生的这样子一种交流进一步的加强。
1: 好，非常感谢陈局的分享，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感谢郭笑和张笑来到直播间做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3: 主持人，
2: 再见。
1: 这场以画儿为媒的艺术之约啊，不仅让闵行的都市脉搏和泽普的民族风采在画纸上相遇，也让两地的青少年的心呢、在交流中。

近的。所以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闽浙两地教育援建默默付出的工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十二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笔录，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4: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一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3: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更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0: 哎，这个五一啊，马上就要到了。那如何去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度喀什五一游呢？
1: 嗯，是的，是的。那么今天的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我是丽梅，
0: 我是小芳。
1: 五一假期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盼着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事。5月16号，那么姜超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那大家一直也在期待这场赛事。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各种的足球赛事也在上演。
0: 嗯，
1: 那我们也说到了作为新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的足球品牌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启幕，8月9号收官。那么全疆14个地州与邻近的兵团师社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参演。
0: 是的，而且呢，整个球队是以地州市的简称来命名。赛事呢，分为这个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来进行，总共有56场的比赛。那其中呢，我们这56场的比赛也会不断的让大家在各个地方去进行游玩，然后呢，深度的体验当地的文化、旅游、美食，感受各地的这种热情。
1: 是的，是的。第一场赛事呢，我们抽到的是阿克苏对战。
0: 没错，我们首先对战的是阿克苏。
1: 是的。那么，在这个赛事期间呢，其实喀什的美景美食都在等着大家。
0: 嗯，没错。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全地区的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一条一条的说给大家听，那也给大家更多的选择。那不管是大家喜欢康养漫游、亲子研学，还是沙漠探险、非遗体验，总有一条呢适合你。那小芳，我们首先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0: 咱们第一站就从泽普先说吧。
1: 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小芳在聊说，最想去的是哪里呢？他说泽普县，因为他没有去过。
0: 是的啊，因为这个泽普县呢，也被称之为夜河明珠。
1: 这里有3条线路呢，推荐给大家。第一条呢是7天的康养生态旅居游。哎，线路是怎么样走呢？哎，让小芳，虽然他没有去过，但是他先给大家来
0: 做了攻略。
1: 对，先来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真的做了非常详细的攻略。
0: 对，是的哈。首先呢，咱们从这个房车营地出发，因为在泽普呢有一个大型的房车营地，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在这里呢打造了一个非常大区域的这个房车，大家呢可以在这边免费的进行停车，然后呢还提供这些充电呀，包括洗漱的这样的免费的一些公益的项目哈。那从房车营地出发之后呢，到达了这个梧桐生态公园。到了梧桐生态公园之后呢，再到金虎洋国家森林公园，接着咱们再去黑水营的沙漠公园，最后到叶尔羌河的国家湿地公园，是这样的一条路线。
1: 是的，大家知道吗？就泽普康养生态旅居专线呢，其实呢，它串联起了城市的绿肺、水乡、胡杨、大漠峰。

0: 和星空旅居，全程呢是漫游，哎，深度游，那是以康养为主，一段是舒心停留。我觉得首站呢，刚才说到了，就是梧桐生态公园、法桐碧日，这里湖光清幽，负氧离子充沛，适宜呢休闲漫步，静心养神。如果去过泽普的朋友知道，其实泽普呢随处可见就是几人合抱的梧桐树。随后呢直达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它是一个5A康养基地。在这里我给大家说，真的我觉得早上和晚上都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早上大家一定要早早的起来在这里看日出，
1: 对，
0: 晚上呢跟着咱们的日落来打卡，因为水乡湖阳倒映碧水，林间栈道特别的舒缓。我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泽普县的湖阳和巴楚县的湖阳，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泽普县的湖阳呢以秀和俊美为主，是不是因为它水很多嘛？那巴楚县的湖阳呢以这个苍劲而且原始雄对雄伟为主。那么可以体在这里可以体验沙疗、森林康养、静享自然疗愈。那继续的前往黑水营的沙漠公园，这里的沙丘连绵，绿洲相依，感受大漠雄浑与生态变迁。到了房车营地的时候，其实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星空为伴，开启了旅居的慢生活，全程的生态康养，舒适惬意，静享泽普夜河明珠的康养旅居之美。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说到的，首先呢我们的七天游，
1: 第一条的七天的康养生态旅游，比较适合时间稍微充足一些，然后呢慢慢的去感受旅途当中这种景色的行程呢，稍微没有那么着急的朋友们，
0: 哎，是的。接下来呢是三天游是吗？
1: 三天的这个研学游，那这个呢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咱们刚好这个五一小长假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带着小孩去游玩的。这个线路呢串联起了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包括呢雄鹰小镇，以及呢黑水营的沙漠公园、夜河花月夜和文化润江综合体。那这个呢是专门给咱们孩子们准备的一个移动课堂，在叶尔羌河的民俗博物馆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民俗的知识，在实践当中去培养这个团队的精神，包括动手的能力，在这个寓教娱乐当中呢，哎，学习到知识。
0: 具体的线路我来给大家说怎么走。首先呢就是布依鲁克、塔吉克、雄鹰小镇，刚才说的雄鹰小镇小朋友一定要去，然后夜河花月夜，然后长寿民俗文化村，然后呢古勒巴格景区。真的我觉得围绕着特色小镇呢打造了以布依鲁克、塔吉克、雄鹰小镇，然后长寿民俗文化村、夜河花月夜等这些支撑的旅游线路，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丰富的游客的体验。
1: 没错哈，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条线路。那最后一条呢是三天的民俗体验游，这个呢是去到布依鲁克的塔吉克雄鹰小镇，还有呢夜河花月夜，以及呢长寿民俗文化村和古勒巴格景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这个风情，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体验呢非遗的文化，同时呢还能够去和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包括晚上的时候载歌载舞呀，感受那种浓浓的这种快乐的气氛。
0: 刚才我给大家其实介绍到了第三条线路对吗？其实第二条线路刚才说到了，其实怎么走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雄鹰小镇，然后黑水营、沙漠公园、夜河花月夜、文化润江综合体。其实第二条线路呢是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第三条小镇，你也跳过了第二条。因为第三条呢其实也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刚才说到了嘛，就是这个整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感受到我们的乡村的这个
1: 魅力，
0: 对，还能感受到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呢就是非遗的魅力，都在这里能体验到，三天的事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三条线路啊跟大家推荐的是关于泽普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攻略，大家呢可以去进行参考一下，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说根据我们这个同行的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安排一下。
0: 对，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和泽普有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大家的心已经游到了泽普，已经在这个梧桐树下面，是不是开始呢？

0: 山之旗，
1: 看展示园，还有呢拜火教遗址、下板地水库、杏花村、大同乡，终点呢回到刹车。
2: 春天杏花烂漫，是不是秋天色彩斑斓？我觉得这条线东线真的是特别的值得去的。因为曾经呢我也走过这条线，我觉得特别的美，但是一天说实话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就留出两天的时间。
1: 那
2: 第四条呢就是环线了。那我们说到的环线呢，这个呢就是144公里，就是在塔县的周边绕一圈。就是主推的是盘龙古道，途径呢坎尔羊、下板地水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还有拜火教遗址。我觉得记住那句话吧，今天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呢人生的尽是坦途，这条路也一定要去走一走。
1: 对，盘龙古道这条路啊一定要去走一走。
2: 好像其实这个塔县的一日游，比如说从喀什到塔县，从塔县到郭门、塔县到刹车、塔县环线，这几条路呢我都觉得你都上来了，
1: 就
2: 你不如全部走一遍，
1: 就一天花一个时间走一个点哈。
2: 对，我们绕点路倒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真的整体的我觉得帕米尔景区都是特别的值得大家去游玩的地方。
1: 是的，因为其实我去过塔县，然后呢就是从喀什开车去的路上，你就会发现这个路途当中的景色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你到这个过安检点的地方之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去，就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高原的反应了啊。
2: 就是小方式反应比较重嘛。
1: 我不重，就是有些朋友就会有反应了啊，就会感觉有一点点。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备好这个氧气瓶，或者说一些红景天呀这些啊。
2: 对，就是能让自己就是
1: 尤其是舒服一些的。
2: 对，舒服一些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上去的时候，我就听说就是说像我的其实心跳比较慢，体质也不是那么的好，其实我有一些担心。但是你知道吗，上路之后当你被美景所吸引的时候，完全忘了，
1: 就没有完全任何的反应。
2: 你就完全忘掉了。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线的时候，比如说在石头城呀这些地方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我甚至呢就是奔跑着上山。
1: 你还能奔跑？
2: 我奔跑着上山，虽然很喘，但是你架不住那个景色那么美呀。真的，你就想把自己的心给它打开，把这所有的美景装到自己脑子里，装到自己的心里面带回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心胸也变。

0: 无比的宽阔，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忘了，就是你特别喘的时候你才觉得哦，这时候不太舒服，
1: 才会知道哦，原来我是在高原上
0: 对，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加施县了三条一日游的线路。
1: 嗯，其中呢为大家准备的呢，第一条线是一星一区六园，那这个现代农业观光园可以采摘美食一日游，上午的时候呢逛城中的胡杨生态园、杏花园，那中午呢可以到铁日木乡蓝莓基地、喀什红的种植基地来进行采摘。
0: 嗯，不是朋友们都说到了，我们说想近距离的去采摘
1: 喀什红
0: 你、你到了这个加施县不是近距离吗，从喀什市区出发到加施县呢也就60公里左右，真的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
1: 嗯，
0: 就非常的方便，说走就走，你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的一些计划，
1: 对，边摘边吃然后下午的可以参观紫砂文化的旅游区，还有新梅的产业园、祖美尔服装公司，晚上呢当然得好好的吃一顿了啊，去到这个远东美食街，包括石榴园夜市来进行吃吃喝喝一整天，我感觉和吃都离不开关系
0: 那必须的呀，一天你说去、都去了这么好的地方了，不到当地去吃一些这个特别好吃的美食，心心念念的美食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你知道吗，在加施县晚上你吃完饭你是可以赶回来的。
1: 嗯，没错。
0: 那第二条呢是北线，北线呢就是一山一湖一峡谷，自然风光探险一日游。
1: 嗯，是的。
0: 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去自驾到西克尔镇看西克尔湖，中午呢在当地吃特色的大盘鱼，下午呢去西克尔库勒镇感受这个佛山的元件成果。真的这个地方我强烈的也是建议大家去，因为西克尔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从巴楚县过来就必在西克尔湖这个地方停一停，
1: 嗯，
0: 来吃这个大盘鱼，
1: 没错。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想要一日探险游就选择这条线路准没错。
1: 是的。
0: 还有呢第三条线路南线。
1: 嗯，是的，这个南线呢是经过科科铁蹄沙漠再到中线的人文深度体验一日游，那上午呢去看科科铁蹄沙漠，中午呢回到县城来逛胡杨生态园、杏花园，下午呢再到紫砂文化园和新梅产业园来进行采购伴手礼，这个沙漠和人文两不误。
0: 嗯，是的，就是在加施县的这条线路呢我特别的建议呢就是和家人一起去，就是带上老人孩子一起去，因为城中胡杨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玩，里头有很多的就是游玩的设施，就孩子特别的开心，而且大人呢也是在里面，你可以不那么的就是平常的话你可能要关注孩子要怎么玩或者怎么走，还有点担心他的就是个人的人身安全，是不是比如说不要摔了磕了，但是在这个城中胡杨当中，因为孩子们很多的孩子他们在一起玩，你有时候就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1: 嗯，你都不用去操心
0: 不用操心，因为特别多的孩子在这里，所以我建议大家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到这里来玩。
1: 嗯，是的，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带娃基地啊。
0: 哎，是的呢，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说到这儿呢我们下面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个英吉沙吧。
1: 嗯，
0: 说完之后我们给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和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有关的歌曲，好不好？
1: 是的，那英吉沙的话也为大家推荐了几条精彩的线路啊。第一条呢是非遗体验游，一天的时间从南湖旅游度假区开始，体验小刀的制作、磨戳、印花布、打囊，然后呢再去到这个非遗体验游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再到小刀村、土陶村亲手做土陶、画素陶，还有呢再到达瓦兹的非遗传承中心看高空走绳，最后呢到国学书院来体验脸谱、漆扇、还有扎染、活字印刷、古琴、茶艺等等，一天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成为了半个非遗传承人。
0: 嗯，第二条呢就是科普研学游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走一天。
1: 嗯，
0: 路线呢它是反过来的，首先呢从国学书院学造纸术还有围棋武术，到土陶村的学制陶，看小刀村呢小刀锻造，再到南湖度假区学鸟类知识和囊文化，我觉得这个就是边学边玩。
1: 是的，那第三条呢是湿地风光游，也是一天的时间，南湖旅游区 到鸟类的科普馆，然后呢再到穆兹鲁克湿地公园。喜欢拍鸟看芦苇荡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错过了。
0: 第四条呢就是国学的体验游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留一天的时间，但是呢里面

有四条小路线，像国学的经典之旅、非遗探秘之旅、传统雅趣之旅和亲子互动之旅，从书法拓印到古筝吐陶，从服饰到茶艺，国学书院的每一个角落呢，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哎，也是建议大家带着孩子来哦，能玩一整天不重样，而且呢，孩子也是收获满满。说了这么多呢，还是给大家送出这首歌《英吉沙之恋》，因为刚才呢确实我听了一下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所以我和小芳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的王蓉的《英吉沙之恋》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今天呢，我们的

0: 做的节目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那五一假期当中呢，真的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是不是？大家可能最期盼的就是姜超了。
1: 嗯，没错。
0: 嗯，那喀什的美景数不胜数，美食呢也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太长，你每顿都吃一种都不会重样，对，而且呢你根本吃不过来，你知道吗？而且没有踩雷的，每一道美食都是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独特。
1: 对，没错。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要把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来说给大家。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旅游线路，其实总有一条是适合你的，而且适合你去就是深度的体验。当然每一条线路我觉得都是精品。
1: 嗯，是的。
0: 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泽普县的，还有呢塔什库尔干县，就是帕米尔高原的4条线路，还有呢加什县的3条一日游的线路，还有因吉沙县的非遗与国学的4条线路。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是舒富县。我觉得舒富县主打一个什么？
1: 哎，主打一个田园风光啊。
0: 嗯，还有那非遗，是不是？
1: 是的。嗯，
0: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舒富县的3条线路啊。我觉得首先看名字就非常的有诗意了。
1: 是的，那第一条呢是来自丝路月韵舒富田园一日漫享。哇，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浪漫啊。哦，
0: 一日漫享。
1: 是的，这个，
0: 那我们来看看都能漫享什么。
1: 嗯，早上10:30咱们这个从喀什慢悠悠的出发，然后呢去到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感受天籁之音，然后呢再到托克扎克镇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呢阿亚格曼干村玫瑰园去进行拍照。午餐的时候咱们可以吃这个祖农烤包子哈，各种美食。下午呢再到吴库萨克现代农业产业园去进行采摘，晚上呢可以住在莫兰别院吃晚餐散散步休闲，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和惬意。
0: 对，是的，如果大家去过舒富县的民族乐器村，大家就知道在这里你不但能听到天籁之音，其实你还能认识很多的乐器。
1: 嗯，
0: 对，就是小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乐器其实你看着长得有点像，
1: 对，
0: 但是你真的到了民族乐器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所有的其实新疆的民乐都在这里。
1: 嗯，
0: 就能一个一个的仔细去辨认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呢，哎，是不是收获了这个很多的知识？
1: 对，没错。
0: 回到自己的这个居住地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给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去？
1: 科普了。
0: 哎，对，还可以嘚瑟嘚瑟，是不是？
1: 嗯，是
0: 我认识
1: 什么
0: 什么
1: 什
0: 么？对，
1: 啊，
0: 嗯，那大家知道就祖农烤包子嘛？就午餐吃祖农烤包子，这个烤包子其实我们喀什的市民大家知道，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但凡有时间都会跑到这去吃。
1: 嗯。
0: 第一是它真的非常好吃，
1: 嗯，
0: 第二呢它也叫拇指烤包子，就是比较小。
1: 嗯，
0: 而且在这里呢也能吃到正宗的抓饭和正宗的烤肉。
1: 嗯，
0: 也都非常的好吃。那如果大家是一家人去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一点。
1: 对，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啊。
0: 嗯，那乌库萨克现代农业产业园，那这个地方呢离市区呢是喀什市区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大家知道能有采摘草莓，
1: 嗯，
0: 还能采摘就是火龙果，还有呢各种南就是南方的水果在这里都有种植，就非常的有趣。
1: 对，自己动手然后摘下来的你会感觉格外的甜。
0: 嗯，不一样，
1: 收获满满。
0: 对的。第二条呢是古柳寻踪生态野趣一日游，是不是非常的有诗意的名字？
1: 嗯，
0: 就是它和前面其实有些类似，但下午呢会去乌帕尔16村的古柳印象景区和马尔江布拉克景区，在这里呢就能看到千年的古柳草原风光。
1: 嗯，是的，上午的这个行程差不多，但到了下午又能感受不一样的这个风光了。
0: 嗯，因为离得近嘛，所以大家可以说是即来可以即走。
1: 是的，那第三条呢是2日的漫享之旅。第一天呢可以走进乐器村，然后呢玫瑰园采摘园，晚上呢住在木兰别院。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到这个辽源芍药花基地。哇，这个芍药花我跟你说大家说特别的香。
0: 嗯，玫瑰园也特别的漂亮。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开花的季节区啊，女孩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出片，
1: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能够点爆朋友圈啊。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在花中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最美的那朵花，
1: 你就是对这个花当中
0: 最耀眼的那一朵
1: 那朵花。
0: 对，还有呢就辽源大峡谷，是不是午餐呢可以 可以在农家乐吃，下午呢再看

0: 五柳和布拉克景区，傍晚返程，那两日深度游呢，我觉得是不急不慢。
1: 嗯，没错，这个比较适合慢慢的去感受这个风光啊。
0: 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线路呢，就是推荐给我们的市民们，就是喀什市民们，
1: 咱们喀什本地的朋友们去玩，就相当合适啊。
0: 对，非常合适，说啊，我还要想要休息，我还想去干别的事，我觉得在这里你看深度游是两日，那漫游那一日
1: 一天，
0: 也非常的好玩。还有呢，就是要隆重介绍的巴楚县了，因为在前面第一个介绍的泽普县，因为泽普县的胡杨我也说到和巴楚县的胡杨它真的不一样，你要在巴楚县的深处去看看，就是戈壁的胡杨，沙漠的胡杨，
1: 没错。
0: 那还有呢，在这里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推荐三条线路。第一条呢，就是绿洲田园风情乡村度假游，那这是一天。
1: 是的，从巴楚县出发，再到塔拉肖尔民俗文化村，还有呢红海景区，再到画中画的曲许尔盖村，最后呢再返回感受这个田园风光，再加上民俗体验，也真的是一天呢也是能够收获满满。
0: 而且在画中村曲许尔盖村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的出片，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景致，像胡杨呀、水呀，包括一些农田都在这里，就相映成趣。
1: 没错。
0: 第二条呢推荐的是天然胡杨林生态休闲游，在这里呢一定要两天。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你一定要到胡杨林的深处去。那这个路线呢，就是首先你在巴楚县，然后呢你要到下马，

0: 然后呢到纳尔湖，然后下河胡杨林，然后到黑山，然后到土木舒克市。这条线路呢真的需要两天，因为看原始胡杨沿山奇观沙漠 湖泊的时候，路线的距离是比较长的。
1: 嗯，是的啊，这个时间稍微要准备的长一点点。那第三条呢是冰地融合的红色游，也是3天的时间。那位置呢是到这个从土木舒克市出发，然后呢再经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再到呢唐王城遗址，然后呢再到乐亚伊里塔格山，再到白沙山的景区，最后回到喀什。这条线路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冰川的历史，然后呢重走屯垦戍边路，感受我们以前的老一辈啊，为了建设美丽的新疆付出的这个艰辛，还有付出的一些努力，我们可以去再次的感受那种浓厚的氛围。
0: 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冰地融合红色游呢，这个呢是大家要留出3天的时间，真的我觉得也值得在土木舒克是去深度的体验。
1: 没错，
0: 那慢慢的去了解，尤其是有过就是冰团生活经历的朋友，我相信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你熟悉的场景，
1: 儿时的一些回忆可能就会瞬间的涌上心头。
0: 对，接下来呢就是疏勒县，疏勒县呢走的是什么呢，就丝路文化一日游，因为离喀什市区比较近，大家也比较熟悉。
1: 没错，那这个呢也是有一条丝路文化体验一日游，在张骞丝路文化景区来观看红色演艺中心，看这个哪吒传奇儿童剧和歌舞的晚会，新疆是个好地方。
0: 看完之后呢，其实小芳你去过的吗，就是张骞历史博物馆。
1: 这个地方还真没去过，
0: 真没去过，我倒建议你去，如果时间就是允许的话，比如说你可以抽上半天的时间，中午吃完饭慢慢的到这个张骞历史博物馆，然后下午呢一下午就可以来看张骞历史博物馆，然后国家地理南疆自然影像中心，然后呢再到昆仑义自然科学博物馆。
1: 是的，包括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文化还有科技红色教育的碰撞。真的是如果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去进行游玩的话，还是会收获满满的。在这个张骞历史博物馆可以去感受历史的那种以前发生的故事厚重，然后呢包括呢在国家新地理的这个南疆自然影像中心可以感受到，哎，这个国家地理就是我们这些新疆的独特的自然环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震撼。因为其实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南方生活的人，那来到新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地理风貌我以前是从来没见过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哎，是的，那确实我推荐小芳去看一看。那最后呢我们来到烈士陵园，那文化科技红色教育全部包括。所以疏勒县呢一天真的是够了。
1: 对，也离咱们喀什比较近。
0: 对，
1: 一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充足的。
0: 离得非常的近。那疏勒县呢也是我觉得好吃的也挺多的，给大家推荐的话，我觉得疏勒县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鲁菜。其实鲁菜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大家知道山东是原建疏勒县，有很多的鲁菜在这里呢很正宗很地道，还有呢我们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到了就是抓饭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疏勒县有一个就是鲁土鸡。卤的土鸡也特别的好吃，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好像专门都会到疏勒县去购买。还有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喀什所有的美食在所有的地方
1: 不一样，
0: 都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说你慢慢的去品，那你会发现它不同的地方。
1: 是的，
0: 但是都非常的好吃。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西域胡杨的《火热的巴楚》，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火热的扒出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小王，现在开始要介绍哪里了？
1: 哎，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叶城啊。
0: 嗯，是的，叶城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主打的是烟雪和红色，同时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到宗朗林群去看一看，最好去的看一看。
1: 嗯，是的，那这个踏春春游岩穴游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嗯，就是一日游。其实我觉得叶城有四条一日游线路。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我和小芳真的想给大家仔细的来盘点一下，因为叶城和刹车离得比较近嘛。
1: 嗯，
0: 其实刹车游完之后，大家再留上一天的时间，那可以走走叶城，或者留上两天的时间，是吧？
1: 嗯，
0: 慢慢的游。我觉得你既然放假出来了，就不着急。
1: 五一的时间有五天嘛。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刚才小芳说春踏青叶城，岩穴游。
1: 嗯，这个呢是昆仑影剧院，然后再到宗朗林泉景区。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会感觉得非常的简单且清爽。
0: 嗯，昆仑影剧院，你看宗朗林泉景区，所以我说建议大家到宗朗林泉景区去，这里呢离这个叶城县市区呢稍微的有些远。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其实直接奔一个地方也挺好的。
1: 对，没错啊。
0: 嗯，然后叶城红色一日游。
1: 嗯，
0: 这里它的线路是什么样的呢？
1: 昆仑山河文化展览馆，再到邓纂先的纪念馆，然后再到烈士陵园，再到西叶迷城景区，然后呢阿克塔什的感恩馆，再到呢昆仑影剧院，这个红色足迹走一遍，感受这个红色的这种行程。嗯，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嗯，
0: 对，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嗯，
0: 还有呢坡陇一日游，这里呢也离得比较远，我给大家说怎么走。昆仑影剧院是不是看完之后到坡陇原始森林风景景区，那喜欢原始森林的朋友就选这一条。我觉得如果是你准备的特别的充足，你可以在坡陇这个地方住上一晚上。
1: 嗯，没错。还有呢包括机场岩穴游，然后呢也是

0: 从昆仑影院开始，再到叶城县的米尔代机场，再到呢西叶迷城景区看机场，去航空逛古城，孩子呢肯定会挺喜欢的。
1: 叶城县走完了之后呢，就刹车线三日游。
0: 我觉得
1: 这个地方就是 City Walk。
0: 对，刹车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你慢慢的走在这里去感受整个城市的氛围。
1: 是的，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三条旅游线路，这三条旅游线路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天我们看看怎么来走，
0: 丝绸之路博物馆。然后再到米夏镇的红樱桃景区，再到呢阿曼尼沙汗的纪念林，然后呢喀赞奇街，荣社民宿，再到电影院的茶馆，然后去到医药巷，再到团结茶馆，再到呢老城文化中心，再去呢爱德莱斯的工坊，去到刹车府，那满满的老城风情，这一天都能够去感受得到。
1: 是的，第二天呢去满洲腊八巷，然后呢到二达库勒巷，然后木卡姆之家，到剃头巷，到玄奘讲经台，静静的走街串巷，我觉得仿佛呢穿越千年。在这里呢真的是你的眼睛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
0: 是的，这个景色太丰美了，太美丽了。然后周边的这个你可能
1: 街巷
0: 啊，
1: 我觉得真
0: 的
1: 有那种很古老的
0: 感觉，有种穿越的感觉。那第三天呢，去到叶尔羌的国家湿地公园，再到呢喀尔苏沙漠公园，湿地和沙漠两种极致的景观，三天真的是不重样，适合我们慢慢的去感受。
1: 刚才说叶城其实和刹车线都离得比较近，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需要适合 City Walk 去慢慢的走。
0: 对的，
1: 那现在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麦盖提的 N39， 我觉得喜欢沙漠的朋友我直接一定要来，就深度两日游。
0: 是的，那第一天的话我们上午入园打卡时光之门，然后呢 N39 的中轴线，再去到沙漠胡杨群，中午呢可以体验一下终极的沙漠越野，冲这个沙浪，玩玩心跳，午餐的时候呢可以看刀郎木卡姆的表演，骑骑骆驼，开卡丁车，还有包括骑摩托，傍晚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拍大漠落日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晚上呢吃这个沙漠烧烤，再到参加篝火晚会，住上这个星空帐篷，去拍上这个美丽的星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对，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晚上的篝火晚会和这个星空帐篷或者风帆酒店的时候呢会比较紧张，所以大家一定要
0: 提前
1: 来预约。真的我觉得 N39 沙漠小芳
0: 很壮观，
1: 今天你必须要安排真的我觉得玩的就是心跳，真的在冲浪的过程当中，包括晚上在参加篝火晚会住在这个星空帐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种心跳和浪漫并存的旅游线路。
0: 没错，
1: 那第二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沙漠日出，吃这个特色早餐。你知道吗，在沙漠当中吃这个特色早餐的时候，你真的你跟沙漠碰个杯。
0: 没错，然后呢再选择这个短途沙漠徒步，或者说可以去轻松的休闲放松一下，最后呢可以逛逛文创店，然后呢去买一些特产，中午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返回了。这个两天一夜可以是真的说是沙漠狂欢，会让你终身难忘。
1: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到第十一站的是月浦湖线两条两日游的线路。
0: 一条呢是从42团的高速路口出口，再到活处的交易市场，再到千年柳树王的景区，然后呢去到千年胡杨王景区，再到铁热木镇的公主巴扎，然后呢达到达瓦昆的沙漠旅游风景区，看古树，逛巴扎，玩沙漠，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从月浦湖线的高速出口到阿里巴巴1688新疆运营中心，再到无花果小镇，再到丝路巴扎，再到体育活动中心，再在文化公园，然后走沙枣花生态公园，到铁热木镇公主巴扎，然后到达瓦昆景区，然后看千年柳树王，千年胡杨王。这条线路呢更加的丰富，其实呢加入了电商、体育、城市公园，我觉得两条呢都非常的值得走一走。
0: 是的，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喀什的十一个
1: 县。
0: 对，那最后呢就是回到我们喀什市了啊。喀什市呢我觉得这个古城咱们一定要去的、
1: 啊、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五条不同主题的一日游线路。
0: 是的，一个呢是有一小时的精华线路，走这个网红旅拍，从艾迪格尔广场到彩虹巷、布袋巷，专门为拍照打卡而生。
1: 第二个呢就是两个小时的深度线，就民俗体验游，从古 城的东门金家坊户，然后各种巴扎到九龙泉，体验地道的生活。经典的建筑有那走空中花园、铁业公社、买卖铁老房子、耿公祠，看建筑风貌。
0: 那还有3小时的全日游、美食打卡游，从九龙泉

0: 穿越汉巴扎美食街，再到诺尔贝西美食街，一路吃不停，同时呢可以漫步唱购游，从南门进逛这个文创店、药茶巴扎、花帽巴扎、黄金一条街，再到跨境电商商品馆，真的是买遍全球，吃遍古城。
1: 哎，是的是的。另外呢，香妃园呢也是一整天的行程哦。那入口呢看迎宾表演，那民俗馆，还有呢庭院麦西来福爱情树，然后浮雕墙、宝月楼、文香亭，还有净池主墓室、非遗展示区，然后到抖音直播基地，在香妃园呢大家能感受到历史和浪漫。
0: 嗯，是的，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喀什地区12县市的整整31条旅游线路，真的是一条都不能少，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尽情的畅玩，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去进行游玩。
1: 嗯，五一小长假跟着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游大美喀什，每条路上呢都有风景，每个县市呢都有故事。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呢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这个向往的目的地来挑选搭配。
0: 嗯，那马上呢也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希望呢大家这个五一都能够玩得开心，旅途平安。
1: 嗯，也祝大家五一
0: 快乐，
1: 假期愉快。是的，那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假期提示。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促进科副科长汤倩。2026年五一小长假终于来啦，相信大家都盼着出门游玩放松心情。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念叨几句文旅温馨提示，咱们过节出游开心很重要，安全和文明更不能少。出游前要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看看目的地沿途的天气，查好景区开放时间、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错分出行更顺畅。选旅行社要认准正规资质，签好正规旅游合同，遇到价格低得离谱的旅游产品千万要谨慎，别掉进消费陷阱，也别去那些没开发没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出境游的朋友多关注目的地安全情况，不去高风险地区。出门在路上安全意识时刻不能松，自驾的朋友出发前好好检查车子，开车守规矩，不超员不酒驾，坐车开车都系好安全带，坐游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高空探险这类高风险项目千万别盲目尝试，真要参与一定听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危险事。还要格外注意防汛防火，多留意气象交通预警，不去危险地方冒险，在山区河谷游玩提防滑坡落石等灾害。入住酒店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床上沙发上抽烟，安全用电。户外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吸烟烧烤用明火，杜绝火灾隐患。最后也希望大家文明出游，绿色出行，游览时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刻画涂鸦，尊重当地民风民俗，文明有礼，吃饭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用文明举止点亮旅途风景。五一的喀什风光正好，繁花似锦，千年丝路古城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游客走进喀什，畅游喀什，亲身感受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我和喀什文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守护大家的出游体验，衷心祝愿大家五一假期旅途平安，玩得开心，阖家安康，在喀什度过一个安全、文明、舒心的美好假期。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

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他们共同纠缠着我，召唤着我，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

0: 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

寄去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他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

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莱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
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例使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
不用说，

0: 这些生理心理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他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量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

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里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

0: 地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市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张爱，是喀什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经手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立项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温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喀什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喀什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艾尼万如兹，是喀什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路路通畅，平平安安。
2: 我叫刘永海，是喀什宾馆后厨的一名厨师，厨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灶台边转，手里拿的最多的是那口沉甸甸的陶瓷锅，用它文火慢动出来的瑶柱焗鸡煲，是很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有人问我，你理解的微光成炬、向上而生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微光就是厨房里每一位师傅手里的那团火，是洗碗间每天深夜还在亮着的灯，配菜师傅一刻不停歇的刀工，也是面点间把面团揉捏的恰到好处的诚实动静。咱们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只要把自己手上的这点活做到位，做精细，对得起你这份职业，那一束束微光就可以聚拢成团，把整个厨房、整个宾馆都照得明晃晃、热腾腾。劳动这件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大家心里有了光，脚下的路才能跟着亮起来。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对全喀什跟我一样整天在厨房里辛勤工作的同行兄弟姐妹们说，炉火旺，日子才旺，咱们的劳动有滋味，咱们的城市才有滋味。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愿咱们锅里有汤，灶上有光，日子像刚出炉的烤包子一样热气腾腾，向上而生。
3: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4: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3: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 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4: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3: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孩子他爸。菜买回来了吗？
1: 哪个菜？你什么时候说的？
0: 哎，我刚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回来的时候买点蔬菜回来吗？
1: 嗯，

0: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依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어출러니시 发火 ，어출러니시
3: 不要放在心里
2: ，경내기 얼마슬럭
3: 不要放在心里
2: ，경내기 얼마슬럭
3: 情绪不稳定
2: ，케이피아트 돌아가스 볼로시
3: 情绪不稳定
2: ，케이피아트 돌아가스 볼로시
3: 昼夜节律
2: ，케치 군두즈 레드메
3: 昼夜节律
2: ，케치 군두즈 레드메
3: 光照
2: 群노래취시
3: 光照
2: 群노래취시
3: 自然而然
2: 대비할다
3: 自然而然
2: 대비할다
3: 沙漠车
2: 곰록옵토모빌에
3: 沙漠车
2: 곰록옵토모빌에
3: 骑马
2: 옷가메니시
3: 骑马
2: 옷가메니시
3: 骑骆驼
2: 되게게메네시
3: 骑骆驼
2: 되게게메네시
3: 乘船
2: 계획도올드로시
3: 乘船
2: 계획도올드로시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我们下期再见。监制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何丽梅、帕提古利、周志芳、张天龙、艾美玲、艾和麦提江。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总结会议，全面总结对口支援喀什工作，进一步凝聚援疆合力，激励担当作为，推动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李红旗主持会议。会议通报表扬了第十一批对口援疆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援疆干部人才，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交流发言。
4: 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向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援疆干部人才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喀什，当好桥梁纽带，推动喀什与援疆省市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高质量发展共促共进。会议指出，三年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四省市倾力支援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坚决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把喀什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推动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大幅提升，各族群众向心力、凝聚力显著增强，为实现喀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对口支援喀什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资源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援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立足喀什资源禀赋，聚焦产业培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摆在突出位置，以文化润疆为抓手，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弘扬援疆精神，永葆实干作风，扎根边疆，埋头苦干，攻坚克难，以过硬作风战胜风险挑战，不断开创新时代援疆工作新局面。
5: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地委书记聂壮、地委副书记、行署党

0: 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周忠宇、地区政协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范宝军、地区政协工委党组副书记、主任古丽娜肉孜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及全国自治区和地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向奋战在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聂壮先后走访慰问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买买提一鸣、土逊、自治区先进工作者李宇和地区先进工作者巴哈尔古丽、布代西，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喀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大家在各自领域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聂壮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时代的先锋。全地区广大干部职工和劳动群众要以劳模先进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立足喀什实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积极创新创造，主动建功立业，切实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内生动力。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依法维护广大劳动者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大力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地区领导邓波、热河木江、马木提、周云华、吴晓斌等分别参加慰问。
2: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升、滞销双增的良好态势，核心经济指标超额完成季度目标，开放能级与产业活力同步跃升，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2: 今年一季度，喀什自贸区外贸发展势头强劲，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外贸主力军作用凸显，外贸企业经营状态火热，订单量稳步攀升，产能持续释放。
1: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一家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的公司，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眼下，企业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
3: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4: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吉乌铁路项目上的活动板房，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1: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随着自贸试验区制度红利持续释放，通关便利化改革深入推进，以及跨境物流网络不断完善，这里正成为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首选地之一。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喀什经济开发区北部产业园区，在我身后，一颗颗科技钻石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作为上海援疆的重点项目，新疆碳基新材培育出纯度达99.999%的高品质钻石，更能用于芯片散热和半导体衬底等前沿领域。
3: 新疆碳基新材喀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彦斌：
5: 之所以选择来喀什投资建厂，主要是看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加上喀什自贸区各项利好政策扶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周边口岸资源丰富，通关便捷，非常适合做外贸出口。接下来我们会依托口岸优势，开拓中亚市场，安心扎根喀什，稳步发展。
1: 一季度，喀什片区税收收入3655万元，同比增长26%，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截至目前，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3: 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

0: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目前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频事项，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常态化开展扫码入企，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聚焦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开放能级的提升，全力推动喀什自贸片区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喀什地区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推进免费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坚持普惠覆盖与特殊关爱相结合，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切实把民生红利送到老人身边。
2: 近日，在巴楚县巴楚镇托帕吴斯堂社区，基层医护人员正上门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服务。
3: 巴楚县居民米热古利图尔孙：
4: 我父母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医护人员直接上门服务，不仅给他们量血压、测血糖，还教我们怎么护理，特别实用，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2: 为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巴楚县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推出两类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实现普惠覆盖与特殊关爱双向发力。
3: 巴楚县城镇卫生院医务科主任米纳瓦尔·艾海提：
5: 我们团队主要负责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尤其是失能老年人的上门服务。作为基层医护人员，能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
2: 泽普县也不断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扎实落实免费健康管理民生举措，让老年群体共享发展红利。
3: 泽普县伊克苏乡荒地村村民热依汉古利图尔逊：

0: 家庭照护压力，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护。
1: 泽普县伊克苏乡栏干村村民阿迪莱·阿布利米提，
2: 以前看病康复都要跑很远，现在在村委上市就能看病拿药做康复，方便又省心，不用来回折腾，正是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问题。
1: 泽普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卫生科科长阿利木江阿布利米提，
3: 聚焦老年人健康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程，既实现普惠服务全覆盖，又做好特殊群体重点关爱。
0: 喀什地区持续深化老年健康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细化服务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惠民健康服务覆盖更广泛，服务更精准，举措更贴心，切实守护好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4: 4月28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际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当天9时30分，40名旅客在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完成通关手续后，搭乘成都航空 EU3055 航班飞往吉尔吉斯斯坦奥什。
0: 喀什至奥什航线每周二由国产 C909 商用飞机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去程航班北京时间9点半从喀什起飞，10点35分抵达奥什。回程航班北京时间11点40分从奥什起飞，12点50分返回喀什。直飞航程将单程旅行时间缩短至1个多小时，实现空中直达当日往返，大幅提升出行效率。
1: 旅客傅宝根，
5: 现在从喀什直飞奥什呢，对于这个不管是去那边学习也好，去那边工作也好，考察也好，它都有很大的这种便利。
0: 为保障新航线顺利开通，喀什地委行署高度重视，喀什海关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等单位与其他职能部门多方联动，细化保障举措，优化通关查验流程，依托智能查验设备提升作业效率，在强化口岸管控的同时，确保旅客高效顺畅出行。
1: 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综合科科长苏菲亚·居马汉，
6: 我们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建设，推行出境行李物品海关查验与民航安检一次过检模式，有效压缩旅客通关时间，全面提升通关体验。
0: 此次直飞奥什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深化了喀什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和文旅交流，拓宽了喀什面向中亚的航空通道，为两地旅客搭建起一条高效的空中丝路。
1: 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海英，
7: 喀什到奥什直达航线的开通，更加直接充分地释放了喀什 1.5 小时航空经济圈的活力，推动喀什乃至南疆与吉方在贸易、文旅等领域的合作提效，将独特的区位优势进一步转化成发展动能。
8: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做了个彩色的梦。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次没有方向的旅行，
1: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0: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无比艰难的历练，
2: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3: 要不然你死了。
0: 有人说，青春是一种无处释放的压力，
4: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0: 面对迷茫，也有人说，青春是别的样子。
2: 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天。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
7: 以青春之力铸时代华章，
8: 跨越百年风云，传承五四星火。
9: 新时代青年不畏前路，勇毅前行，
10: 弘扬五四精神，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1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1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3: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但是今天我的直播间里呢来了一位老朋友。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因为其实呢他之前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喀什很多朋友都熟悉的一位作家，同时呢还是律师啊，同时呢还有几个身份。这样今天我们的做客直播间的老师，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一鸣，现在的身份是新疆正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其实以前我也是做新闻传媒的。
0: 对，所以我说到了是我的同行。那我知道刘老师有多重的身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作家、诗人、记者、编辑，现在又是律师，还是自由撰稿人。其实呢刘老师还有一重身份，什么呢？古琴爱好者。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和丽梅一样，可能很难把这些身份放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呢刘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特别的好奇。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的活着它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才会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0: 你还说的真好。那刘老师您在就是这个记者行业做了多少年，就工作了多少年？
1: 我在这个记者行业啊，和这个做编辑的行业大概有个24年。
0: 24年的时间，那时候怎么就说放手就放手了呢？就是要挑战自己吗？难道？
1: 对，你说的对。其实有时候生命到一定时候的时候，总觉得一眼望到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改变自己。
0: 然后就选择了当律师。
1: 选择当律师改行。
0: 真的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而且我也知道刘老师现在做律师也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同时呢在这个行业里还能做到非常的优秀。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刘老师做记者做编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可以说是吗？刘老师您的那时候的小粉丝还是蛮多的。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主要编文艺副刊嘛。包括编喀什噶尔杂志。
0: 对，那时候也是写了很多的诗和散文。确实那时候在喀什日报上经常的见到您的作品。
1: 对，有时候可能杂志上会写一些小说。
0: 还有小说。对，刚才说到了刘老师是古琴爱好者。这样子吧，我们先从刘老师的老本行聊起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1: 其实说到读书啊，其实我现在还真的在认真的读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琴道》一书。
0: 就是《琴道》这本书，乍一听好像是关于这个古琴的一本书。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外国人，他研究中国的古琴。他这本书其实在1925年的时候进行了第4版。他最重要的是啊，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国内啊研究这个古琴文化的这个书籍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本书他就系统研究了中国古琴文化的内涵、美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从这本书里，我觉得我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啊，他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特别是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载体，古琴啊，它每一首的古琴曲里，都有中国文化人的身影，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我觉得从这本《琴道》这本书里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这个写作的人都应该看一下。

0: 下，因为就看这本书我们可以觉得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嗯，
0: 而且这是一个河南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秦道。
1: 嗯，对，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荷兰的汉学家他写了这么一本书，然后成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属于喜欢古琴、爱好古琴并且研究古琴的这些老师们其实必看的一本书。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嗯，这本书呢今天刘一鸣老师也带到了直播间，我现在看到这本书就拿在我的手里，我真的觉得这本书虽然不是那么的厚，但是我觉得它却如此的厚重。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承，其实在这个古琴上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体现。同时呢它的这个就是内页里写到是这样，特以此书敬献我所怀念的古琴启蒙导师叶诗梦，他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也是众人敬仰的君子。哎，这是其实高罗佩其实这本书也就写到了，就是他是来怀念自己的老师。但是这本书里头我刚才大概的翻了一下，就是整体的我觉得非常的深，就是写的非常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本书现在也是您反复在看反复在研究的一本书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是想从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相当于这个想从古琴中啊研究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怎么通过一个乐器进行传承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在看这本书。
1: 对，它给你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古琴大家的认识还要深刻。
1: 嗯，
0: 而且这个古琴呀它是世界级非遗族文化这个一个传承。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这本书，对我们这个传播中华的传统文化呀，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是的，是的，那就是本来您就是古琴爱好者，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练习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不是让你更加的热爱古琴？
0: 对，你说的对，
1: 也是。更加的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是吗？
0: 对对对，每天拿出这时间去弹一下古琴也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1: 所以说在我邀请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说刘一鸣老师你最近在读的书是哪一本，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刘一鸣老师就说到了说，哎呀，还得是这个和琴有关的，就琴道这本书。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哦，这个书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深色的就是难懂的，那么就是关于曲子之类的，没想到它是这么一本研究这个古琴的书，研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么一本书。所以今天呢就受到了刘一鸣老师的影响，就是我也想要拥有这本书，也想要彻彻底底的把它至少是通读完。虽然我就是不太会弹古琴，但是呢我一直也是就受到这个古琴的影响，因为家里人也都在学习，就是有人在学习古琴，所以对他呢也并不陌生。但是就是说到古琴呢，其实刘一鸣老师刚才说到了最早呢他是作家、诗人、记者、编辑，他呢最早呢发表了很多的作品。在其实刘一鸣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在咱们喀什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之外，那在就是发表过的作品您觉得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0: 怎么说呢，可能写的作品比较杂，什么都写，散文、诗歌、小说，写的特别多一点，特别做编辑的时候小说可能写的比较多。包括在这个西部杂志上发表过的党报记者、轮回等小说，可能对我的这个影响也算是很大。特别其实我写作啊最早就在喀什大学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大三的时候？
0: 对，
1: 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写了哪部作品？
0: 当时这个我写过一个散文，也是其实有感而发，叫秋天的花。
1: 哦，秋天的花，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念上几句，读上朗读上几句？
0: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这个，写的是秋天的花色彩都很鲜艳，花香也厚重。秋天的花使你能够感到生活的深沉美好。秋天的花，它不与春天的和夏天的花去争奇斗艳，而是默默地酝酿着一个整个的季节，在秋天里绽放。其实啊，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呀，是背后是有故事的
1: 啊、哦，有故事。
0: 那时候就是在大概在1995年吧，我在喀什上大三的时候，写作的起源呢，就是我一个小师妹啊，当时出车祸，她的这个、哦、双腿截肢之后呀，我们都认为哎呀，这样子她的大学生涯就结束了。没想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呀，她拄着个拐杖坚持来上学来了。特别是她的男朋友对她不离不弃，每天我们就能够注意到给她打饭呀，背她上下楼呀。哎呀，当时她，而且她特别喜欢到那当时的学院那个小花园里面看花。我看到她之后呀，就想写一个作品，就是以秋天的花来比喻生命的美好和坚强。
1: 哦，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就写了这篇散文《秋天的花》。
0: 对对对。
1: 哦，我想啊，就是所有的作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刘老师也是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这么美的散文来。这个写作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时候种到您心里的？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是说白了，有时候不是太喜欢交往，就喜欢天天躲到这个学校那个图书馆里面看看小说、看看作品。有时候就这个可能读得多了，就想自己也能写出来这样的作品。
1: 哦，就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才开始写，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哦，就大学之前其实就是有没有尝试过去写一些诗歌呀、散文？
0: 高中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高中的时候课程特别紧，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写作文。我的作文可能是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诵的特别多。
1: 好、哦、你看看，我就说了吧，那肯定是从小就种下了这个热爱文学的种子，所以你看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秋天的花这篇散文。因为我之前读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刘一鸣老师大三的时候写的。我其实这个呢，我和刘一鸣老师也是交流过，我说哎，秋天的花这散文就是写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发现充满了那种青春的那种，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就是一个初长成的一个少年的模样的时候写的东西。没想到我们深入交流之后，果真是这个大三，也就是这个20岁左右的时候写下的一篇散文。
0: 对对对，
1: 确实我觉得这非常的棒。就是我想问刘老师，那个在花园里看花的这个，就是经历了人生挫折的女孩，现在你们还联系吗？
0: 这个其实啊，我参加工作大概1997年的时候吧，她的男朋友到报社找过我，其实就是为了她工作的事情。但是这个你看，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中间还真的没有再联系过。就像我们常说的，有的人我们有时候见一面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1: 哦，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你看，还好有刘老师当年留下的这篇散文。其实每回看到这篇散文的时候，我相信刘老师他会回到那个时候，是吗？
0: 对，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
1: 对，想起那时候那些记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岁月的沉淀之后，你能拿出来就是能看到的，就是能就是虽然那时候主人她可能是个就是受到挫折的一个女孩，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您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其实感同身受同时呢，但是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
0: 对，我也相信她后面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虽然这个生产她因为她的这个意志呀，就包括当时的状态，可以预示着她今后的生活也一定不会太差。
1: 是的。那刘老师是1996年是从喀什大学中文系毕业。
0: 对对对对。
1: 在喀什日报做了20多年记者编辑，刚才说到了主编喀什噶尔杂志。其实这么长时间和文字打交道，您觉得就是记者和当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0: 怎么说呢，当记者呀，我觉得大多的时候是向外看世界，讲究的是记录真实的发生。而当作家呢，是要向内看的，讲究真实的感受，看别人，看自己，看社会，忧国忧民。最大的区别，当记者可能是照见世界，而当作家是照亮人心，照亮人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记者和作家
1: 他
0: 可能区别的，
1: 他区别的。
0: 对，
1: 刘老师说的太好了。那从记者到作家再到现在的律师，您的生活角色其实呢是一直在变的，那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写作，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影响？
0: 对，他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的人。这个经历他可能不光是生活的磨难和曲折，可以是感情经历的曲折。你就拿古人来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在无常中前进。特别是杜甫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可以说是远的不说，就说我们新疆的一些作家我认识的，包括刘亮程、李娟、李健、基尔等，他们经历我们交谈的都非常丰富。所以说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呀，他要想写出好的作品，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的深度体验者，就是一定要深入到基层的泥土中，才能够写出这个
1: 打动人心的作品。
0: 打动人心的作品，对，
1: 对，你看他一定是生活的体验者，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聊聊古琴，回到古琴，就是琴棋书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以琴为首，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是的。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古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这样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欣赏一段刘一鸣老师弹奏的古琴。

0: 这是刘一鸣老师现场弹奏的一段古琴。那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弹奏的是哪支曲子，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支曲子？
1: 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这个古琴啊，琴棋书画以琴为首，这个古琴啊，它自3000多年前诞生的一来啊，它随着它的发展，它就承载着很多古人太多的宇宙观、自然观、哲学观。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古琴啊，长3尺6寸5，它代表的是1年365天。古琴上有13个徽位，它代表的是12个月加1个韵月。底部呢有2个发音的孔，一个叫龙池，一个叫凤招，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息息相关，龙呀凤呀。它更重要的是呀，现在个古琴呀，它采用的是宫商角徵羽五音，它和人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和人的这个五脏是相通的。
0: 哦，
1: 特别是这个古琴与其他音乐啊区别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它的3种音色。刚才大家也听到我刚才弹的那个曲子呀，它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孔明，空城计里面坐到那个上面城墙上弹的卧龙吟。
0: 哦，有卧龙吟。
1: 对，他就表达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人呀，特别是就忧国忧民，这个躬耕未敢忘忧国，束发读诗书，这个修德兼修身的这个一种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精神追求。特别是我刚才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古琴的3种音色，它有泛音，就是空灵高远，代表的是天音，在古代来说就是对天的崇敬。散音呢就是空弦音，它沉稳浑厚，代表着大地，对大地的问候。暗音呢它有婉转温润，代表的是人的情感，代表的人音。你看天地人和，敬天敬地爱人，这个古琴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其实啊，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学古琴呀大概8年多了。
0: 哦，学了8年多的时间。
1: 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我最先学古琴呀是源于，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有一个疑问，就是诗经里面呀它就有一句叫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古人为什么要用古琴追求自己的心上人呢？我们现在想象都是用黄金。古琴你想它在古人心中它是多么贵重而又诱惑力的法器，相当于。所以带着这种疑问啊，其实我7、8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古琴了。
0: 你想看一看这个古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然后就是7、8年之前就接触到了古琴，当您接触到古琴的时候，您觉得它有魅力吗？
1: 非常有魅力。
0: 就当时的您也觉得您一下就爱上了它。
1: 对。因为有一句啊，这个弹古琴的人喜欢说，古筝悦人，古琴悦己。弹古琴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生活很美好。所以说这个我一接触古琴就非常喜欢。
0: 所以说这个古琴就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它呢真的是就是当你就是接触它并且爱上它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学习古琴的过程。其实我都不相信哪一个人说我一下学习它我就一下就能会，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锲而不断的去追寻，是吗？
1: 对，你说的特别对。前面我也说过，就是这个古琴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琴曲，你像这个文王操，它就是周文王所做的。从孔子呀，特别喜欢弹文王操。他讲究，特别他在上课的时候，首先他必须让学生弹琴，就是说弹古琴。他是实际上是传承中国的礼乐文化。儒家思想呀，其实就是通过古琴，它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之后的，你看反映中国文人风骨的竹林七贤， 阮籍、嵇康，
0: 嗯，
1: 特别是阮籍这个创作的那个《酒狂》，到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凤求凰》《秦曲故事》，再到《秋风词》《关山月》《阳关三叠》等，它无不包含了呀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
0: 嗯，
1: 同时呀，它也。

0: 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思想的真实写照。
1: 嗯，你看，就是古琴刚才说到了，其实它几千年来的这个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
0: 对，它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产物。
1: 对，它伴随着是什么呢？伴随着历史一步步朝前走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什么？就是文人墨客
0: 儒家思想，
1: 儒家思想。
0: 嗯，
1: 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相信古琴都是给了他们灵感。
0: 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是孔子，他作为儒家大家，他对这个古琴的研究重视，
1: 嗯，
0: 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对后来的这个我们的儒家文化传播是很这个有很大影响的。
1: 嗯，刘老师，您刚开始学古琴的时候，您觉得难吗？是自己在琢磨呢，还是跟着老师在学，还是跟着书本在学？
0: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古琴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觉得古琴好像是很难，因为它那个就像它长期以来这种古琴它是传承的，
1: 嗯，
0: 它用的是简字谱，它不是现在的那种乐谱。
1: 哎，对，
0: 我们就是在看《红楼梦》中，这个贾宝玉看到林黛玉弹琴，他们面前摆了个谱，
1: 嗯嗯嗯，
0: 让人看不懂。其实呀，它古琴简谱它没有那么难，让人看不懂。其实呀，它古琴简谱它没有那么难，这个不懂乐谱的人呀，就是也能够根据简谱这个简字谱啊，
1: 嗯，
0: 学会古琴，因为它是一个指法谱，就是按照它的指示，
1: 嗯，
0: 你演奏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令，就你哪个手要弹哪根弦，
0: 哎，对对对，你
1: 弹哪个位置，就是您只要跟着它指示去弹就行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古琴就是为什么它是简字谱，它是一个传承，在古时候呢是老师教学生。就很少，就是应该是就是来一代一代这样教下来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它就是一个非遗传承嘛，就是我教这个学生，他不光是教他学会弹琴，他要教他很多中国的传统弹琴的一些文化礼仪，包括这个古琴中要表达的思想，琴曲的背景，他都要教的。
1: 对，在古时候大家可能在电视连续剧当中也看过，就是这个剧中的人物他们一般弹着古琴，一边呢就是会吟唱。其实这时候呢，你看看它是古琴一直和吟诵呀吟唱是相伴的。
0: 对，
1: 就是，但是到了今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古琴，但是很多时候像刘老师是什么，他弹琴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关注自己内心的表达，虽然他没有唱出来，但是他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嗯，您有没有老师？就您有没有跟老师一起学过？
0: 嗯，我最先学古琴，其实这个。是到乌鲁木齐有一个西路琴社的朱文亮老师，
1: 哦，是跟着
0: 基础指法，
1: 跟着老师是练过这个基础的知识。
0: 因为这个古琴它基础指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要打牢。后面嘛，就是觉得这个自己更应该深入的研究一下，又到重庆八荒琴院的跟着中国古琴协会的理事李成老师学琴。李成老师其实在可能网上大家都很知道，非常有名。他是一个既是书法家，又是一个他还会古筝家，就是比较全才。
1: 古琴，
0: 我觉得这个一个古琴人呢，他有时候会需要拜访不同的古琴老师，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吸收不同的文化精神。
1: 哎，对，就是古琴可能刘老师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些指法，就是简谱，就是其实比较就是入门起来是相对来说很容易，但是你真正成为就是古琴家的人，他一定有自己的就是非常独到的一些理解。
0: 其实弹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修行的过程。
1: 对，同样一根弦，
0: 对，
1: 你大家都是一样弹，但是弹出来的那种心情和感觉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对于就是弹古琴这件事儿呢，其实我看到刘老师他的那个视频号当中，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弹去练。我觉得好像就和你每天要吃饭这个睡觉一样，就融到了你的生活当中。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练琴这件事情来说，对您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怎么说呢？就说这个

0: 弹琴的过程呀，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我弹琴的现在就是，比如疲劳了一天了，自己坐在琴跟前，可以一下子让自己不再浮躁，
1: 嗯，一下子静下来，
0: 就是、一下让自己静下来，
1: 哦，
0: 就是你坐在琴跟前，你可以想象中我们很多的古人圣贤，
1: 嗯嗯，
0: 想象应该是一种弹琴，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事，
1: 嗯，
0: 不应该去刻意的追求，它就是说白了就是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呀，
1: 嗯嗯，
0: 弹给自己听，
1: 哦，
0: 只有你弹给自己听的时候，而是不是缺，就是想去通过乐器取悦别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琴才很能和你融为一体。
1: 嗯，就刘老师就下班虽然特别累了，但是坐到古琴跟前，然后弹奏的时候，其实人一下就放松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就真的是，我觉得他刘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那种就是坐在古琴面前的那种松弛感。
0: 对，想想我们
1: 越挤的，
0: 想想我们的古人坐在琴跟前是一种什么状态。
1: 嗯，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刘老师弹奏的古琴。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听完之后让刘老师再来跟我们说。

0: 刘老师现场弹奏的版本，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曲子弹的是哪首曲子？当时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
1: 这个刚才我讲到啊，这个中国的农耕文明产生出来的这个思想，其实刚才这首曲叫《归来》
0: 啊、
1: 归来，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是说行得再远，家乡永远是他牵挂的地方。他永远有一个精神的向往，这个向往可能就是故乡。就像我们有时候说的，特别现在这个在外啊打工的人啊特别多，就是近乡情更怯。就说在外的人他是很思念家乡的，希望归来，希望回到他心灵的栖息地。跟这首古琴曲归来啊，它大概表现的应该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0: 就是我虽然现在回不去，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
1: 对，它是有一个我们的精神的一个归宿的。
0: 你看古琴声一响起来，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立刻的就觉得一下放松了？
1: 对，
0: 太美了。那刘老师，如果让您推荐一首就是最喜爱的古琴曲，您会推荐哪一首呢？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阮籍写的这个酒狂。
0: 哦，酒狂。
1: 这也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作品了。因为这个酒啊，我一直觉得它不但承载着中国的酒文化，更重要的是这首琴曲是我们就是知道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创作的，他时候呀当时正处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时，他借酒抒发情志。琴曲啊，他是把一个人似醉非醉的形态通过琴音形神兼备的表达了出来。后面特别弹琴的人啊会把这个酒狂改编的很多味道，而就是说十个人弹酒狂是有十种心态十种醉态
0: 啊，
1: 这就是说我特别喜欢酒狂的这个原因。
0: 就是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他所要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自己对这个曲子的理解，其实只要他弹奏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风格。
1: 对，
0: 就他对这个。

0: 就是
1: 理解。
0: 哎呀，对这个，
1: 就是，
0: 对我这首曲子我是听过的，我也听过一种特别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特别癫狂的版本，因为大家知道古琴的琴曲大部分还是一个比较舒缓和柔的，但是呢，最后我听到《酒狂》的时候，我其实还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就是它能弹出那种特别急切的，然后呢又特别的那种有力。

0: 真的，你每个人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都能知道这个弹奏曲子的人他的这种意境和他的风格。
1: 对，就是那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那种，然后步态蹒跚的那种感觉。另外我还比较喜欢，还是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卧龙吟。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呀，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三国的时候，影响是很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出师表》呀之类的，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这首琴曲啊，一方面它这个琴曲，它实际上它反映了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就像我前面说的，躬耕未敢忘忧国，就是我不管处于什么这个状态下，我都是爱我这个国家的。我有时候就是说，我不管是读书呀干啥呀，修身修德呀，都是为了想将来为国家做一份贡献。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对这个大家来说，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应该有这种家国情怀的精神。
0: 对，忧国才有家。
1: 对，
0: 哎，是的。那我记得古琴曲里有很多的和山水有关的，比如说流水、观山月，这些是古琴的名曲了。那刘老师生活在喀什，像这里的风景，是大漠、雪山、绿洲，我觉得感觉到就是你想到这些风景的时候，好像和古琴也特别的适配。真的，我觉得就是，你想大漠，哇，古琴曲一出的时候，你立刻有那种叫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啊，雪山是不是？
1: 对，
0: 巍巍昆仑，你看雪山就在你的眼前。去过塔县的朋友，可能就深有体会。还有绿洲，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刘老师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弹这些曲子的时候，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近。
1: 对对对，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写的就是一种边塞的风光，就包括《观山月》。其实这些曲子呀，都一直在我们身边，在古琴中呀，它有很多是和大自然相通的。包括你看著名的古琴曲《流水》《欧陆忘机》《梅花山弄》。它这些，你比如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流水》，它描绘的就是这个流水的声音和内在气质，表达的呢。思想呀，它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和自然的精神对话。特别是这个流水呀，还引出了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钟子期之后，伯牙就把他的琴摔掉了，就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琴声了。
0: 对，
1: 所以就演化为后面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
0: 哦，你看，那刘老师弹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喀什的美景就是您的知音。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弹琴的时候或者学琴的时候，觉得哎呀，有古琴真好。
1: 我记得还真有这样的时候。这个大概5-6年前吧。当时喀什大学要录制一期反映中国20世纪的音乐节目，应文化公司的邀请啊，我在喀什古城，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耿恭石上面，拍摄过演奏古琴。他可能当时找到我，当时喀什可能会弹古琴的，没有，
0: 寥寥无几，
1: 可能也找不到，就让我去滥竽充数了，相当于。
0: 你其实印象也还蛮深刻的，是不是？
1: 对对，蛮深的，给我留下了好多珍贵的资料，拍的都非常好。
0: 对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刘老师他喜欢的一本书，想要推荐的一本书，这本《琴刀》，那也是冈罗佩所写的。其实我刚才也看到李美燕所译的一本书，论古琴的思想体系《琴刀》。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真的很愿意学什么钢琴啊，什么吉他呀，或者其他的。那如果有人说啊，刘老师，我想跟您学古琴，哎，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您会收他这个学生吗？我想先问。
1: 会收，
0: 会收。
1: 主要是他想学，我觉得想学琴呀，就尽快学。他一生对人的这个受益啊，都会无穷。记得当时这个古琴界做过一个统计，也就是说建国初期啊，全国会弹古琴的不足100人。
0: 哦，
1: 特别是在这个后面，这个古琴成为世界非遗文化这个遗产之后呀，特别是流水，随着1999年这个美国的旅行者号 当时

0: 云藻姐就说代表地球的声音的时候，
1: 嗯，
0: 就把中国的古琴流水选上了。所以说这个古琴呀，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近年来，感觉这个古琴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最爱。
1: 嗯，
0: 为什么说最爱？
1: 现在年轻人的
0: 对，
1: 嗯，
0: 它这个古琴，它音色古朴悠远，
1: 嗯，
0: 空灵，很有吸引力。加上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想远离浮躁，
1: 嗯，
0: 远离世俗，追求内心的宁静的修养，它古琴就成为这个不二的选择了。它是一种精神享受的一种高级追求。所以说，如果有人想学古琴呀，我建议还是应该好好学一下，因为它不单是一个琴艺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一种对自己的精神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且更高的精神享受。
1: 刘老师说了，想要学古琴的朋友，他会收他做徒弟。如果想要跟刘老师学的话，还有就是，想学琴趁早，
0: 对
1: 就不要等到哎呀，等一等，等一等，然后让你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静下来，能关到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呢，这也是就是自我的成长。
0: 对对对，他古琴就是让你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关注内心的成长。
1: 嗯嗯，
0: 我理解的这个古琴传承啊，就说它不像有的乐器，我只教你学会弹就行了，或者是学会拉和吹就行了。
1: 嗯嗯，
0: 这个古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1: 对，
0: 它不光要学会弹琴，也就是老师不光要教琴艺，他还要传文脉，传心性，传文化，传传统的礼仪。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古琴它厚重的原因。
1: 因为在之前呢和刘老师沟通的时候，他就想我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古琴，想要让更多的朋友来喜欢古琴，来接触古琴。就是慢慢来，就是当你去接触他的时候，你可能就喜欢上了他。就是要是有机会，大家想要和刘老师说坐在一起聊聊古琴也是可以的。聊完之后，哎，慢慢的对古琴有了了解，然后呢就慢慢的喜欢，慢慢的去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古琴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呢也再来听一听刘老师的另外的一段。其实这段呢也是刘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

0: 啊，特别的好听。我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刘老师特别专注的样子，就完全沉浸在就是古琴里面。
1: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这个《凤求凰》，
0: 嗯，
1: 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这个司马相如和这个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0: 嗯，
1: 就司马相如在追卓文君的时候，就是这首弹的就是这首《凤求凰》的曲子，
0: 嗯，对，
1: 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是和这个人的情感啊，就是沟通的，
0: 相通的，
1: 对，相通的，
0: 嗯，
1: 包括其实前面包括这个《秋风词》
0: 啊，
1: 它的这个。歌词呀，就是说琴曲的配词就是特别美，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求之不得。你像这个秋风词中，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哎，就是说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就是特别的，不就像有的写这个古人写爱情，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子的一个词句一样的。
0: 对，就是这个曲子里面和这个意境当中其实完全是融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同频，就是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就是当人和曲子和琴和你的这个思想同频的时候，其实你怎么弹它都是美的。可能弹出来的就是效果有时候不那么的一致，但是一定是非常美。
1: 对，音乐是通人性的，通人心的。
0: 对，那到了节目最后，我想刘老师能不能为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读一首您自己写的诗？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古琴，聊到了，也希望大家能去接触古琴。哎，说不上呢，最后你就喜欢了。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还是想更多的再了解一些刘老师写的诗，我们也从诗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更深的这个了解。
1: 好的，这个山水意象情景交融呀，一直是中国这个文人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和艺术手法。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前面大概在2012年吧，我参加首届毛泽东文学院的培训班，当时这个正值秋天，我和我的同学来到这个长沙这个湘江的这个橘子洲头。特别是看到那个毛主席的巨幅的石雕的时候，可以说是当时是这个激情万丈，特别是受这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引，当天晚上参见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比较像一首诗歌，叫《站在湘江上》，因为橘子洲头就在湘江的中间，是一个小岛一样的。
0: 就是有感而发。
1: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情景交融，这个而写。可能也是受当时的一下子就感觉。
0: 啊，我得写，我
1: 要写一点东西。
0: 我把我心里的想的，我一定要写出来，然后当天晚上就写出来了。
1: 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吧。
0: 我们来听一听。
1: 站在湘江上，这个诗的题就比较直白。站在湘江上，我看见橘子洲头的张扬在渡船上扩散伸展，石头雕成的故事弥漫在青草的气息里，那不朽的智慧凝固成绿洲永恒的记忆。面对5000年的历史画卷，我听到了激昂的号角，穿过烟雨蒙蒙，像箭一样射向苍茫。我看见鲜红的枫叶在奔腾的潮流中化作千面党旗迎风歌唱。多想做一位少年，在壮阔波澜的湘江驾一叶扁舟，面对中国指点回望，深情拥抱，用理想的江梳洗我纷乱的惆怅，用我的意气风发挥洒一片红彤彤的晴朗，让阳光温暖幸福洒下家乡。湘江还是用我身上的血液吧，让我汇成一条小河，我们在橘子洲融为一体，让江水 书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一切都散发着红色的气息，点燃着我心头的力量。湘江，我理想的水乡，请容纳我的轻狂，借我一叶帆船，一盒水墨，我要完成三部书，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幸福与向往，一部长诗写在党旗上。大概就是有感而发当时写的。
0: 嗯，太棒了！你看，这是用看完之后，在橘子洲头湘江边走完之后，晚上写出来的。真的用江水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当时这个刘老师就是刚才在这个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能切身的体会刘老师当时的那种心情和。
1: 过的人他读这首诗的时候，他会更深。
0: 对对对，
1: 里面诗的含义，
0: 嗯，写的是什么？当时看到那首那种感受，是不是、啊、一下觉得，哇，我觉得
1: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0: 哎、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聊了阅读，聊了创作，聊了古琴，同时还聊了传承。也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丽梅，再一次感谢大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选择有资质正规的平台，查看商家证照信息，优先选信誉好的商家。收餐时先查看包装和封签是否完好，确认无异味、变质、异物，有问题立即拒收，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不定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等易变质食品，收餐后尽快食用，避免常温久放。四是居家饮食，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加工食品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同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食材务必洗净，煮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彻底加温至中心温度大于70摄氏度。不食用发芽土豆、未煮熟的四季豆。不采摘、食用不明野生植物。五是维权与应急，留凭证、快就医。就餐订餐后留存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立即停食、及时就医。保留可疑食物、呕吐物等样本，拨打12315投诉举报。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祝大家节日愉快，吃得安心健康。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青春个性，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2: 我是 SNH48 的刘贤。
1: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盛夏好声音》，这是我们团早期的作品。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海边、沙滩、美少女，是一首能感受到少女们无限活力和青春的歌曲。旋律活泼轻快元气，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让大家每天都保持好心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盛夏好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遥远的歌》。这首歌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平平淡淡的曲调，清清浅浅的演唱，却是满满的高中味道。这是一首可以勾起内心回忆的歌曲。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想到很多高中时的美好情景，就比如说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一起和闺蜜讨论隔壁班哪个男生最帅，一起讨论晚饭是去餐厅还是去超市，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都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我呢就超级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总有些时光值得怀念却回不去，回不去的留不下的珍藏在心底，推荐。

才听到的歌曲是遥远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异想记。这首歌的歌词呢，写满了女孩子的小心思和对于恋爱的小心愿，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情怀，就像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在俏皮地讲述自己对心爱男生的喜爱之情，是一首蛮值得细品的歌。杨幂前辈的声音呢，就很甜美很清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棒。这首歌呢，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怎么说呢，少女的人就应该听少女的歌曲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异想记吧。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4: 我是 SNH48 杨雨欣，
3: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越想勇敢越害怕，越要理智越想试探下，无病呻吟是错的吗？这是一首来自 GNZ48 的低烧，讲述了恋爱中的心情，大概就和低烧一样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这是一首翻唱自任贤齐的老歌，也是落日飞车的第一首中文歌，全新的编曲很有落日飞车的风格。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整首歌时长不是很长，但是歌词特别有意思，搭配上马思唯的嗓音，就非常适合在暴风雨的夜晚。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

山有雷鸣。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暴风雨来临，电闪有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4: 我是 SNH48 的刘贤。
3: 接下来这首歌是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呢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有冲劲，可以鼓励人心，但是同时你又会在歌里听到在梦想道路上奔跑中的很多情绪，从无奈不甘到重新振作，推荐给在追梦路上迷茫难过的朋友们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丝力量和努力奔跑的勇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的歌曲是《让我留在你身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分裂时差》，由鞠婧祎演唱。小鞠一直都是我很喜欢很敬佩的前辈，我喜欢她甜美的歌声，这首歌是她单飞后的第一首单曲，不同于之前每一天和等不到你那种甜美的风格，分裂时差呢是一种酷帅的感觉，她从甜美可爱的小女生呢转变为酷酷的帅帅的，在恋爱中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推荐给大家听一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分裂时差》吧。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嘎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4: 我是 SNH48 的杨雨欣。
3: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这是一首巴萨诺瓦曲风的歌曲，巴西风情的曲风搭配着甜甜的歌词，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月球上无声无响的真空环境遇见了你，就仿佛听到了音乐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同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要你也要我，幸福占据了心窝。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他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

气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 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

0: 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
1: 六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9: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5: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5: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

0: 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4: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4: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9: 你必亮就亮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的能力啊，对吧？考取那种气势，对吧？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

0: 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

0: 计，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

0: 品。
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

0: 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次没有方向的旅行，
13: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12: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无比艰难的历练，
14: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5: 要不然你死了。
12: 有人说，青春是一种无处释放的压力，
16: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12: 面对迷茫，也有人说，青春是别的样子。
17: 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
18: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19: 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
20: 以青春之力铸时代华章，
21: 跨越百年风云，传承五四星火。
22: 新时代青年不畏前路，勇毅前行，
23: 弘扬五四精神，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0: 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8% 和 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2: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平均是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1: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3: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4: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6: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布多拉乡沃尔塔阿布多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7: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5: 在沙雅县托伊保勒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 25.8 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勒迪镇克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8: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1个小时，等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上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5: 沙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尔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9: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2.01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覆盖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1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0: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5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10: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迎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施工。迎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11: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10: 老旧小区改造是破解老破小治理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民生工程。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

0: 称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1: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
2: 披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3: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7: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6: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零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8: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6: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9: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便了。
10: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2: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11: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转种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2: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12: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2: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管理科科长马瑞：
13: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4: 幸福主理人。
5: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4: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15: 这么多衣服啊，第一步该干什么？
16: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14: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15: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16: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0: 况去给它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0: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扣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1: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0: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阿勒泰多云转晴，11到24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0到26度。
2: 伊宁中雨，12到24度。
3: 伯勒多云，14到31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8到31度。
3: 奎屯多云，19到29度。
2: 石河子阵雨，18到29度。
3: 昌吉多云，18到29度。
2: 哈密多云，21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38度。
2: 库尔勒多云，16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3: 喀什多云，18到30度。
2: 和田多云，15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新疆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5: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6: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7: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8: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

0: 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

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他们共同纠缠着我，召唤着我，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
尤其

0: 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汲取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它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 同样是他遭受人生

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莱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
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

0: 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例是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理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

0: 基轩。
1: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谅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

0: 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里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
0: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农文旅融合点燃喀什乡村五一假期。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4: 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坚守渔政初心，深耕学前教育岗位，用心用情呵护好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个人理想融入新疆教育发展大局，扎根边疆，默默奉献，在15五新征程上以劳动之美艰辛使命担当。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刹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5: 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始终保持爱岗敬业的初心，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奋斗，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3: 五一假期，喀什各地乡村一派热闹景象，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和运动活力的文体旅活动接连上演，进一步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

0: 行注入了新活力。
1: 五一假期，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推出抓鸡、摸鱼、插秧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田园风光中赏歌舞，参与趣味比赛，尽享乡村乐趣。活动盘活了乡村资源，带动当地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河南游客辛梦娟。
3: 有那个歌舞表演挺好看的，有抓鸡和摸鱼，然后我也参与了一下，就是那个摸鱼，感觉挺好玩的。
2: 河北游客郭佳怡。
4: 来这边玩特别的开心，去那个田里边插秧，一起体验那个不一样的感受，非常的有趣味性。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李珍珍。
5: 开展农耕插秧、稻田摸鱼捉虾、田园户外露营等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活动带动周边村民、经营户、返乡青年、游客多群体参与，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拉动乡村文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1: 舒富县举办玉峰探索奇迹迎新骑行赛，吸引喀什市及全县各乡镇县直单位共1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男女组别，赛道全程21公里，选手们在竞速比拼中饱览乡村自然风光，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
2: 参赛选手黄永超。
6: 这条乡村赛道风景优美，路况平整，骑行体验特别好。
2: 舒富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7: 希望通过体育加文旅的模式，让大家在骑行中感受舒服乡村的生态之美、发展之便。
1: 英吉沙县城关乡在栏杆村举办乐享鱼趣同心奋进摸鱼大赛，吸引辖区众多干部群众踊跃参与，尽享乡村田园乐趣。
2: 英吉沙县城关乡党委委员、宣传干事如先古力阿布拉。
8: 我们将继续策划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温体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和实实在在的快乐，进一步增强大家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9: 从文化传承、劳动实践到艺术展演，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化活动新场景，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假日生活，更在寓教于乐中弘扬劳动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泽普县举行国学润泽普健康伴我行千人八段锦大赛，19支代表队1000余名干部群众参与比赛，展现各族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2: 泽普县阿依库勒乡代表队参赛人员苏比努尔阿卜杜卡迪尔。
10: 八段锦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会继续坚持，也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练习，把健康和快乐传递给更多人。
2: 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福强。
11: 我们将持续开展八段锦普及培训、展演交流等活动，让国学文化沁入心灵，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这个假期，巴楚博物馆举办“丝路之梦，劳动光荣”主题社交活动，乐浦湖县乐浦湖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比赛，通过活动礼赞劳动之美，增进认同，凝聚共识，让各族干部群众在文化浸润中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2: 乐浦湖县乐浦湖乡干部伊利扎提。
12: 此次活动以歌唱、小品、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凝聚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现全乡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1: 在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每一位建设者都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建设按计划稳步推进。作为连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老城区与新城区的核心交通枢纽，世纪大道的改造升级对完善城市路网结构、提升区域通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2: 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技术员韩艳龙。
13: 我们六号桥现在橡梁已经基本建设完成，高橡梁正在施工。在五一期间，我们安排了十余辆机械以及四十余名工人正在施工，以确保项目的顺利交工。
1: 与此同时，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同样一片繁忙，管线铺设、钢结构安装等各项施工任务稳步推进。
2: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古明：
14: 当前主体工程全部封顶，正加速推进钢结构、幕墙安装、装饰装修及机电管线铺设，以清单化管控、可视化交底，高效推进施工。
0: 近日，国家移民管理机构举行戍守边疆纪念章颁授仪式，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级高级警长马文静获颁银质纪念章。这枚承载着20年青春与责任的勋章，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更见证着新时代戍边人国门有我的庄严承诺。
1: 根据评定标准，银质纪念章授予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及其他边境省区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累计工作满20年的人员。作为深耕南疆口岸20余载的国门卫士，马文静以实干担当光荣获评。
2: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级高级警长马文静，
15: 他不仅是对我这个多年坚守边疆的一种肯定，也融入了我20多年的这种青春，更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荣光吧。
1: 2005年，军校毕业的马文静主动申请前往南疆工作。20余载春秋，他从青涩新警成长为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业务带头人，并培养出多名边检业务能手、岗位标兵。
2: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古力泽热阿卜利米提：
16: 在师傅的带领下，我从一名边检小白变成了能够独立持章、上台验放的检查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师傅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1: 这枚银质纪念章既是褒奖，更是见证。它见证着喀什口岸从昔日冷清到如今繁忙的变迁，见证着一名女警将最美芳华献给雪域边关的忠诚，更见证着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戍边为民、国门有我的使命担当。
2: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级高级警长马文静：
15: 我觉得这枚纪念章呢，它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也属于我背后默默支持的家人。
0: 五一期间，各地积极部署细化措施，用责任与奉献守护万家灯火，确保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无忧。
1: 国网刹车线供电公司持续开展用电安全线路巡查工作，有效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巡查无死角，保障无盲区。
17: 我们现在对供电线路设备开展巡视测温、隐患巡查，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用电问题，用在岗坚守保障辖区用户用电可靠、平稳有序。
1: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开展复杂类带电作业，推行不停电检修，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8: 越是节假日，越要坚守岗位，电网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只要能保障大家用上安心电、舒心电，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检查室内线路、电表等用电设备，向群众普及用电安全常识。
19: 一边常态化巡视处隐患，如何宣传安全用电，全国征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把民生工程抓实抓细，保障群众用电安稳舒心。
0: 喀什电歌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部全程在喀什取景拍摄的影视作品即将和观众见面。
9: 五一假期，作为该剧主要实景取景地的喀什古城景区迎来旅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光游览。当地依托影视热度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打造剧中同款打卡点，游客驻足取景地，沉浸式感受古城风貌。影视赋能文旅的带动效应持续显现，喀什假日文旅市场氛围浓厚，热度不断攀升。
2: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梦欣：
20: 我们将以喀什恋歌5月5日在中央一套黄金档首播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挖掘更多特色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放大影视赋能效应，让更多游客走进喀什，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0: 推动喀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这座丝路明珠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1: 5月3日上午，2026年喀什杯中国式摔跤暨民族式摔跤且利息争霸赛在乐浦湖县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6支队伍，200余名摔跤健儿以跤为媒，以赛会友，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为期四天，开赛当日参赛选手们沉着应战，从容施策，或主动出击迅猛扑摔，或巧妙防御伺机反击，每一次身体的抗衡，每一招技法的施展，都充分展现出摔跤运动独有的力与美。
2: 北京队参赛选手王金凯：
3: 能参加这次比赛，我非常的开心，和各地的高手同台竞技，让我学到了很多技巧，今后我会继续坚持训练，传承这项传统体育项目。
4: 接下来，
2: 乐浦湖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严群红：
4: 我们将持续擦亮中国切利西赛跤之乡品牌，把赛事常态化、精品化，促进各民族在共赛共乐中深度交融。
1: 以赛聚人气，以体促交融，赛事有效激活乐浦湖文旅体育消费市场。体育加非遗传承加文旅加乡村产业融合叠加效应持续扩大，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连日来铁路部门陆续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其中乌鲁木齐至和田的 K6756 7次，和田至乌鲁木齐加开 K6758 5次，喀什至和田加开 T4379 T4380 次临时列车，都将经停喀什火车站，有效增加喀什火车站停靠班次，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旅客安全顺畅温馨出行。
1: 近日，舒富县举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全县各乡镇村社区的调解员代表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干，为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地梯，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看别人升职加薪，就焦虑自己进度太慢；看别人成家立业，就慌张自己一事无成。被外界的声音裹挟着，匆匆忙忙，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节奏，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我们总以为，快一点，再快一点，才能追上所谓的标准答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可越追赶，越疲惫，越急躁，越迷茫。其实我们都忘了，人生从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旅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那些真正厉害的智者，从不会被外界的喧嚣所裹挟，也不会盲目追赶别人的脚步。他们懂得守住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自己的轨道上慢慢沉淀，慢慢成长，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听听小芳的声音，聊聊那些智者的生活智慧。

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的智者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生。看到过这样一句话，闲要有滋味，忙要有价值，十分赞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动时奔腾不息，静时沉淀自己，人生方能走得更从容。废掉一个人的方式，太闲加伪勤奋。闲着闲着一个人就废了，人活着有闲是福。然而当生活的节奏慢下来，有的人在放松，有的人在放纵，很多时候不是你在打发时间，而是时间在打发你。习闲成懒，当懒惰慢慢吞噬内心，最后只会剩下空洞和虚无，到头来越闲越废，越闲越累，从前积攒的力量都消磨殆尽。老话说，闲中不放过，忙处有受用。真正厉害的人都会把闲时当成增值期，在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放慢脚步，悄悄拔尖，为明天的起跑做足准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有价值。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我如此努力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其中有一个回答特别的扎心，不是努力无用，而是你在无效的努力。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公式，勤奋加努力不等于好的结果。我们以为忙碌便是努力，努力便有结果，然而现实却是，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效的，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有结果的。无厘头的忙碌不过是自以为努力的错觉，盲目的使劲，即便使劲再大也是白搭。方向错了，永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再忙也是瞎忙。为了忙碌而忙碌，自我感动式的伪勤奋是没有价值的付出，只会让生活拥挤不堪。没有诗和远方，只有眼前的迷茫。快节奏的今天，别让伪勤奋毁掉你的生活。有收获的忙碌才有意义。评判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从来不是看你有多忙，而是看你做出了多少成绩。真正有价值的忙碌是花最少的时间圆满完成任务，是突破原有的认知储备，是收获成长的付出。某研究小组曾做过一个蚂蚁实验，他们发现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清理蚁穴，搬运食物，几乎没有停歇。相反，有少部分蚂蚁却无所事事，终日在蚁群周围东张西望，从不工作。有趣的是，当研究小组断绝掉蚁群的食物来源时，那些勤快的蚂蚁立马乱成了一团，而懒惰蚁则不慌不忙带领蚁群向新的食物源转移。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其实懒蚂蚁不是懒，而是勤于思考，善于侦查，把每一份努力都用在刀刃上。忙碌的目的是为了收获，努力的意义是为了精进。生活再忙，也要给自己时间去反思。一、明确目标，制定计划；二、分清主次，优先排序；三、学会思考，调整变通；四、拒绝拖延，按时截止。这样的努力才更有方向，更有价值，更容易出结果。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生，忙和闲都是人生必备的能力。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在忙时冲锋，闲时蓄能。当我们忙到七分时，不妨停下来，留三分给闲，就像在海上行驶的船一样，过快过慢都不好，快了难以控制，遇到障碍很难避开，慢了随波逐流，到不了想去的地方，只有找到适宜的速度才能进退自如。生活可以匆忙，但不要慌乱，日子可以清闲，但不能荒废。忙时认真工作，闲时提升自己，忙闲适中，张弛有度，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当你活在忙与闲的平衡境界里，以适合自己的节奏笃定前行，方能满载而归。控制好生活的节奏，我们就把握了自己的人生。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刻，面对机会，犹豫再三不敢伸手，遭遇困境，困在原地不愿突围，面对遗憾，碍于体面不肯主动，我们总在犹豫。

狱中徘徊，在退缩中遗憾，却从未想过，只要勇敢向前一步，一切或许都会不一样。我们习惯了安于现状，习惯了畏缩不前，总觉得再等等，再看看，却忘了，时光从不等人，机会也不会一直停留。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不足，不是前路迷茫，而是内心的胆怯与犹豫，是不肯向前迈出的那一小步。那些不留遗憾的人生，那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往往都藏在向前一步里。向前一步，不是鲁莽冲动，而是清醒的勇敢；不是盲目前行，而是坚定的选择。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也能打破僵局，解锁新的可能，让遗憾变成圆满，让困境变成转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面的内容，去读懂向前一步的力量，去学习如何挣脱胆怯，勇敢前行，去遇见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自己。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想要有所改变，但却害怕尝试新的东西，反反复复想着，我真的可以吗？会不会被人笑话？失败了怎么办？我们总是习惯待在熟悉的环境中，长此以往，就会有些害怕面对新的挑战，一边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一边却继续得过且过，想做的事只是想想，不去努力，没有行动。生活中的一大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真正令我们感到后悔的，往往不是没有实现梦想，而是自己没能尽100%的努力。有人问，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也许，就是要冲破内心的障碍。不要相信事已至此，无能为力这样的话，要看到自己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激发内在的力量，勇敢地向着目标奔去。别因为任何原因看轻自己。一个人既要能判断自己的实力，更要善于发现自己的潜力，自信自立，意志坚定，相信我们有能力一步步地迈向理想的人生。不去试一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量。脚踏实地去行动的人，往往很少焦虑，他们会不断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然后忙着想办法实现目标。他们通常会直接跳过焦虑那一步，略掉犹豫不决的过程，想做什么就去行动。成功需要厚积薄发，需要储存能量，别总担心付出没有回报，那是因为根基还没打牢。有耐心，有毅力，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总会迎来绽放的一天。请相信，你的每一次勇敢向前，你的每一次向上攀登，都会让你走进更大的世界，看到更美的风景。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而最珍贵的陪伴往往藏在这几位特殊的朋友身上，他们无声无息，却能温暖我们每一段旅程。最温暖的朋友是善良，他自带光芒，治愈岁月寒凉。最美丽的朋友是微笑，一笑解千愁，温柔所有时光。最有趣的朋友是爱好，填补平淡日常，赋予生活热爱。最靠谱的朋友是自律，守住本心，奔赴每一场期待。最乐观的朋友是豁达，放下纠结，接纳所有遗憾与惊喜。这些朋友无需刻意维系，却能伴我们一路向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听听这五位朋友的力量，学会与他们相伴，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渡过难关，一句简单的关心就可能帮他人走出泥潭，一次真诚的鼓励就可能帮他人找到自信。生命是一种回声，只有爱才能引领我们找到爱。选择善良，会遇到更多善良的人，内心温暖纯良的人终会与美好相遇。最美丽的朋友，微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请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一天要从欢迎自己开始。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才会为你绽放欢颜。人生在世，谁没有烦恼忧愁，谁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并不是生活上万事如意，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而是乐观与微笑。最有趣的朋友，爱好，喜欢养花的人，看着花朵绽放，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喜欢画画的人，带着画板静静写生，平凡的日子也充满诗意。喜欢摄影的人，定格美好瞬间，从琐碎中品到甜蜜。喜欢运动的人，将坏心情全都甩到了汗水里。所谓热爱能抵岁月漫长，也许正是如此。最靠谱的朋友，自律。真正的自律，不是一味强迫自己去做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打心底里认可自己需要去做。诚然，自律的初期是痛苦的，但当你把它内化成一种本能习惯后，就会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快乐和价值感。就像有人说的，自律不一定难，假装自律才难。其实，当我们发自内心的热爱一件事情，自律就会变成本能。最乐观的朋友，豁达。人生不是一马平川，生活不是斑斓童话，我们难免会遭遇经济坎坷，这时需要以豁达的心态重新审视生活。一个人真正的富有，便是内心的豁达与从容，以从容淡泊的心态超脱于人世间的名利得失。不管身处任何环境，都可以安顿自己的身心。心大了，事情就小了。人生的路曲曲折折，善待生命中的这几个朋友，会一路陪伴你，帮助你翻山越岭，默默前行，不断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还好吧？今天时尚潮玩家的节目还是由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虽然那这个还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五一的假期，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安排。
1: 没错，那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很早做好准备，想要去哪里玩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新疆的好玩的地方。那五一假期一共是五天，我觉得刚好也够在南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玩个几天了。
0: 我当时真的建议大家怎么来分呢，就是分南北疆来玩。
1: 对，南
0: 北疆的时候用一个假期去玩，那南疆呢也用一个假期来玩。
1: 是的，
0: 而且那大家知道吗，就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热门的景点人一定是非常的多。
1: 是，那五月的南疆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好，这种就是看哪里都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呢阳光呢也非常好，到处也是移不开景色的一些景致，巍峨高耸的雪山，还有平静澄澈的湖泊，热闹升腾的街巷，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种味道，比如说已经熟了的桑葚，然后或者说是现在有的小青荇，
0: 西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所以说
0: 甜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那还没有了解。
0: 油桃你看到了吗？
1: 也没有看到。
0: 都熟了。这时候呢，其实头茬的已经可以吃了。所以说了，到南疆来游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过香浓郁，滋味鲜香。我们之前说到了嘉实县，大家可以去钓鲈鱼，是不是看看鲈鱼是怎么养殖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到就当地的螃蟹。当然，螃蟹现在呢还属于一个就是不太。太肥美的这个阶段，
1: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
0: 吃。是的，秋天的时候吃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哇，我觉得直往你的鼻子里钻。那如果假期呢，大家正好准备来南疆，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做南疆的攻略，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南疆，为什么我们相邀大家来南疆。
1: 是的，那南疆大家都知道，这边处在新疆美丽的库尔勒，孔雀河奔流不息，爱德莱斯的故乡和田被绚烂的绸缎装饰得非常好看，明艳动人，还有天山山脉的主峰托木尔峰也是终年在注视着这个阿克苏，那秋瓷故地库车，还有这个香妃故里喀什，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
0: 对，说到了南疆，你看库尔勒下来之后，是不是阿克苏下来之后来到喀什，还有呢和田，

0: 我真的我觉得这一路大家一定是满满的收获。那2013年的时候呢，中国新疆天山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2014年的时候呢，共有6处的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南疆就占了一半。
1: 没错，那历史意义深灰之外呢，风景也是限定款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比如说白沙湖吧，白沙湖呢波光粼粼，意义深灰，还有克州的冰川公园，里面有森林峡谷，还可以看到雪山跟河流在一起并存着。班第尔蓝湖就不用说了，是来塔县或者来南疆玩必备打卡点之一，还有土星环非常难得一见。总之这个新疆的南疆之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一路上比如说白沙山，还有这个冰川公园，还有班第尔湖，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1: 没错，
0: 只要大家时间够，我觉得慢慢的沉浸式的来深度的体验。那来南疆玩行程要如何安排呢？现在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怎么来走。
1: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2条新疆的南疆路线，基本上是包含了热门或者小众的一些旅游地。不管大家是在观望的旺季人流多，还是说在这个淡季，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首先第一个线路就是喀什，结束地呢也在喀什，推荐的天数是5天
0: 啊。5天游，你看5天游真的我觉得是怎么游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说，从喀什市区出发，然后来到白沙湖、白沙山的景区，然后呢卡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还有塔克曼湿地，还有呢班迪尔蓝湖，还有这个塔县。
1: 塔县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个盘龙古道，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刷到过两个。就是一个呢是帕米尔之眼，非常震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完盘龙古道之后下来，就是从此走过所有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从喀什市出发到了帕米尔景区的时候，你上山呢它是一个景，下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和你上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到了这条线路，它真的是处处都是景。
1: 没错，
0: 那刚才也说到推荐天数是5天，留下5天时间，这些地方都会让你终身难忘。
1: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风景，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游玩项目，
0: 还有美食。
1: 对的，那我们
0: 必吃的美食给大家说一说。像来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下车首先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艾梨扎提的抓饭。
1: 是。
0: 现在呢艾梨扎提的抓饭呢是可以就是真空包装的。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之后呢都真空包装带上几份回去，或者呢是寄上几份回去。还有呢就是乳鸽，吃鸽子的地方。
1: 对，
0: 像我觉得到喀什好像鸽子是必吃的。
1: 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可以直接吃到所有东西。就是在时光老街那个里面有这个钻石茄子拉面，我觉得超好吃。
0: 拉面，然后还有烤肉。
1: 对，拉面烤肉之后呢还有这个刹车的烤鸽子店，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鸽子汤可以吃。然后呢我在里面其实还尝试了其他菜，这一条街我觉得有非常多，将近一半吧，我感觉里面的凉粉都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0: 还有双河卤鹅卤鸡，是不是啊？也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到喀什呢下午的时候，就中午我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鸽子汤，因为5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了，中午的时候相较来说比较热，吃完鸽子汤的时候你的浑身可能比较燥热。
1: 对，
0: 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下午的时候，
1: 晚上吃。
0: 晚上吃，
1: 喝完就睡觉。
0: 对，可以睡觉，就非常的舒适，因为5月份的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喝完鸽子汤以后身体暖暖的。就是你在鸽子汤店大家知道是不上茶的，一上来就是一碗鸽子汤。
1: 没错，
0: 当你就是一天劳累的就是在逛完古城来到这个鸽子汤店的时候，喝上一碗鸽子汤，你立刻觉得浑身就是满血复活。
1: 对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时光老街吃，然后一次性可以吃到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美食了。
0: 对，鸽子汤喝完之后呢再吃一份鸽子面。给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喀什的鸽子面那么细，说这个是手工的吗？ 真的很多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1: 就是南疆的拉面其实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拉面会比较的细一些。
0: 嗯，鸽子面呢是这个手切的，这个面呢大家一看，哇，这么均匀，这么的细，这么的薄，一定是机器。但是我告诉大家，但凡是在喀什吃到的就是鸽子汤面，全是手工的，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特别考验这个师傅。
1: 嗯，
0: 你但凡是看到这个面特别的均匀，特别的薄，特别的细的时候，这个师傅一定是非常的厉害。
1: 没错，所以说在喀什吃一吃拉面或者说是丸子面等等，这一些美食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还可以吃古城烤包子。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居民要推荐的话，还是纺织厂的这个烤包子。
1: 嗯，
0: 因为第一呢是时间久，第二呢是这个实惠，第三呢好吃。
1: 没错，
0: 还有拌面不用说了，我觉得家家都好吃。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踩雷。
1: 对，还有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塔县，其实也有很多美食，最出名的一定莫过于牦牛火锅。
0: 嗯，
1: 大家可以选择一家这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上网搜一搜，去尝一下牦牛火锅，再尝一下他们那里的奶皮子，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美食。
0: 对，因为到了塔县的时候呢，早晚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就是这两天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雨雪的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来上一份牦牛火锅，哇，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1: 嗯，是的。
0: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天吧。第一天呢就是来喀什，到了喀什之后呢，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民宿一条街。
1: 嗯，
0: 就住民宿，
1: 是
0: 大家可以就是沉浸式的，然后放下这个脚步，可以住在那里慢慢的来体验。
1: 嗯，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喀什就可以逛吃一天了。首先大巴扎，还有香妃园景区、高台民居，还有喀什古城。那在这一天的一个行程里面，既可以品尝到美食，而且如果不急的话，其实一天刚好也够了。
0: 怎么逛呢？我给大家说，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到喀什古城去看这个开城仪式。看完开城仪式呢，我们可以就是去里面转一转，就是在我们的东大门进去，然后这个各条街巷走一走，然后呢就可以到那个香妃园景区，然后高台民居。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喀什古城的西区。
1: 嗯，对，
0: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致。
1: 嗯，
0: 所以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再来一次喀什古城。
1: 对的，那我们第二天
0: 第三天了应该是。嗯，
1: 第三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首先呢，从喀什市出发去中巴友谊公路，然后再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然后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其实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我觉得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可以二选其一，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景点其实很相似。
0: 嗯，我觉得都去一去，就是你到了这里之后你要不去，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有一些遗憾。所以到了穆士塔格峰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但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估计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有呢，塔赫曼湿地这个地方呢，停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基本够，然后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孜这些。
1: 嗯，没错。那我们接着下面的一天呢就到塔县了。塔县呢，然后先去盘龙古道，然后再去班迪尔蓝湖，再回到塔县，然后可以找点美食，然后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选择。嗯，
0: 然后呢当天可以再回到喀什。就是这个呢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其实不着急回到喀什。可能就是如果是想要回来的话可能就很晚了。
1: 嗯，没错。
0: 那如果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在塔县。
1: 嗯，
0: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从塔县下来到喀什市。这个车程呢大概呢是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下来再去走一走什么白沙山。嗯，还有呢就是穆士塔格峰。
1: 是的。
0: 假期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想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风情或者感受南疆的风情，我觉得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这条线路可以说既有风景呢又有人文，游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春天呢可以看杏花，夏天呢绿意盎然，同时呢还可以看到慕什塔格顶峰的雪山。
1: 对，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去一下这个木吉火山口，那在这里呢它和塔县的风光又不太一样了。
0: 对对，是的是的，真的
1: 整体的
0: 车
1: 吧，
0: 整体的车程呢就增加个两天两个半小时，
1: 没错
0: 就可以。我倒觉得要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急着回来，我倒觉得可以再去看一看。
1: 是的，我觉得五天到六天其实差不多够了的。
0: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塔县海拔呢在3200米以上，可能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
1: 没错，
0: 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感冒的时候，这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厚衣服。
1: 对，一定要带一个，夏天的话可以带一个不用带羽绒服，稍微薄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像现在一个天气带一件厚衣服，早晚可能是要穿的。
0: 我倒去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都带上。因为那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宁肯让自己就是保暖，所以说穿什么呢都不要紧，就比如说穿长袖短袖都没有关系，到特别冷的时候羽绒服一裹，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喀什的夜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

0: 今天呢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避开这种人挤人的这个景区，大家可以来新疆南疆。
1: 没错。
0: 首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来喀什的第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从喀什市出发到白沙湖、卡勒库鲁湖，还有呢穆什塔格峰、塔赫曼湿地、班迪尔兰湖、塔什库尔干线，还有盘龙古道。
1: 对，那其实除了这条线路之外，还有南疆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到和田市，结束地呢是在库车，推荐天数也是5到7天。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先抵达和田市，然后在和田市之后呢，到热瓦克佛寺遗址。然后再到这个马利克瓦特古城遗址。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和田逛完之后呢，就直接来到阿克苏。阿克苏呢，大家知道第一站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然后阿拉尔市，然后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科泽尔石窟、库车市，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是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因为这里非常的神奇。
0: 所以推荐的天数呢也是5天左右，5到7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和田离阿克苏呢相较来说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在和田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就要去
0: 和田夜市。
1: 对，这个非常
0: 和田夜市就是特别的出名，是不是？而且和田的夜市特别的大，也被誉为什么新疆最大的一个夜市。
1: 是的，然后它呢整条街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你可以，我觉得在里面逛的话至少逛都要逛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这你不吃。
1: 对，然后如果再吃点东西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在，我觉得和田夜市你也是需要去2次的地方。
1: 是，
0: 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要去一次，因为真的我觉得一路走一路都有美食。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一个花尔黑抓饭也比较出名。还有呢当地的辉煌汤面馆也是好像很多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库车的美食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库车它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库车大馕。大家吃过吗？
1: 哎，一说
0: 跟车轱辘大的那种馕。
1: 是的，就是说这个馕超级超级大，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就是国民综艺，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库车，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馕饼。
0: 对，库车大馕是你要到库车的时候是必吃的美食，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来到库车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吃过馕，他也不知道馕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到库车去买个大馕。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馕很神奇一点。如果说大家来新疆第一次吃馕的话，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烤馕坑的那个旁边买第一个出炉的热热的馕。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热的馕真的好吃的程度直接增加了好多倍。
0: 即便是比如说我们在喀什，我们特别爱吃馕，是不是？而且喀什的馕，不管是玫瑰花馕、巴旦木馕、核桃馕，还有窝窝馕，还有这个油馕。还有就是油馕，就是芝麻馕嘛，我们常说的，还有面馕。真的花样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到了库车之后也架不住要去买一个库车大馕。
1: 是的。
0: 还有呢它的魁湾锅盔羊汤啊也比较出名，还有田木齐特色鸽子汤。哎，这个呢也是网友们推荐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库车的冰淇淋。
1: 是
0: 库车的冰淇淋，我也建议大家去吃吃，就是他用巴旦木呀还有核桃呀这样打出来的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南疆的两个比较经典的游玩路线。那其实说到这些，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直接把南疆一趟玩完。新疆
0: 就10天到15天左右。
1: 是的，那新疆的南疆呢也是非常的千姿百态，也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风景。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山河壮阔的震撼，也有这种烟火寻常夜市一样的这种温情。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想要来新疆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南疆的这一条风景线。
0: 第二条线路呢，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第一天就是抵达和田市嘛，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转一转，是不是？第二天的时候呢从和田市出发可以到这个古城遗址啊这些地方，一条线其实你都可以玩完。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从和田市出发可以走走沙漠公路。从沙漠公路呢到阿拉尔市再到阿克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我一直

0: 想走的路。我觉得你想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走这条沙漠公路的时候有多么的浪漫。
1: 嗯，
0: 尤其是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这是我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特别想走的一条路。
1: 嗯，
0: 那到了阿克苏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库车老城，还有呢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是从库车市，然后呢到这个千佛洞，就克孜尔千佛洞，到神秘大峡谷，再到库车市。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基本上就把整个和田和阿克苏，基本上能玩的都玩完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说啊，丽梅，什么时候来走南疆的这两条线是最好的？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立刻现在，马上出发来南疆。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南疆之后大家可以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五一的时候假期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1: 嗯，
0: 那我相信就是给大家给到这个方向之后，如果是想要带着孩子的朋友，倒是可以选择这些宝藏地去打卡。这样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来南疆的两条的精品线路，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游畅游南疆。
3: 嗯，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
3: 嗯，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福建了，福建的平潭岛蓝眼泪爆发季，相信大家在网上一定刷到过蓝眼泪吧。
2: 嗯，
3: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2: 4至6月，每年的4到6月就是蓝眼泪的这个高发期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夜晚海浪拍打这个礁石，然后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真的就特别的像银河坠入大海，孩子看到会尖叫的。而且呢白天呢可以环岛骑行追风车，同时呢赶海抓螃蟹，晚上呢等一场蓝眼泪。
3: 嗯，没错。
2: 但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固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大家要关注当地的追泪群，或者问问当地的民宿老板或者旅店的老板。第二个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玩的可以到云南的建水古城。
3: 嗯，对，建水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像朱家花园啊、文庙啊、双龙桥，处处都是百年的历史。而且让孩子非常兴奋的是米轨小火车，100多年前的法式窄轨铁路，坐着绿皮火车穿越田园风光，经过了17孔桥，还有这个湘汇桥，终点站是团山古村。那必体验的一定是建水豆腐，而且一定要围着火塘烤着吃。我觉得围着火塘吃东西都特别有特色，还有这个汽锅鸡、草芽米线，包括古城里的烧烤摊，还有晚上烟火气特别十足的一些美食了。
2: 嗯，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的是贵州的兴宜万峰岭。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特别的美，而且也是我们多次推荐的地方。
3: 是的，
2: 就是当年的徐霞客呢曾赞叹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就20000座喀斯特峰呢拔地而起，山脚下呢是布依族村寨和油菜花田。大家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租一辆电动车穿行在峰林间的乡间小路上，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山顶呢俯瞰全景。孩子们呢能近距离的观察喀斯特地貌，我觉得比课堂上和课本要生动。
3: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浙江的松阳，那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有75个国家级传统的村落，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陈家埠村的一个先锋书店也是建在了高崖上面，窗外面呢是云海和古村落。杨家塘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昏时美得特别像一幅画，带孩子在这个古村里面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慢生活节奏。那当然了，给大家的建议是松阳很适合自驾游，因为山路蜿蜒，但是风景绝美。而民宿提前订一订，五一的时候肯定哪里都是抢手的了。
2: 对，
3: 就是要提前订，是很美丽的地方。
2: 嗯，提前订，否则的话你到了跟前的时候，你就来到这的时候想去，到民宿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房间。
3: 嗯，
2: 还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
3: 嗯，
2: 张掖的七彩丹霞呢也被

0: 美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那红白黄绿相间的岩层，向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建议大家呢是傍晚去，夕阳下的丹霞呢色彩最浓烈，可以带着孩子认识地质层里，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那大家其实可以关联到周边，哎，周边有是不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嘉峪关，可以去敦煌，哎，走一趟河西走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广西的崇左，中国的这个山水秘境。崇左有亚洲第一跨国的瀑布德天瀑布，以及电视剧《花千骨》取景地的名士田园。喀斯特山水不输桂林，但是游客这里会稍微相较于其他地方少一些。可以坐着竹筏漂流，也可以看两岸的凤尾竹和喀斯特枫丛，也可以去通灵大峡谷徒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溶洞和地下的河流。
0: 嗯，特色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德天瀑布，可以坐魔毯上山，那从高处俯瞰中越两国的风光，孩子呢感觉会是像在探险。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四川的宜宾了。宜宾呢是长江的起点，也是五粮液的故乡。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类的生态系统蜀南竹海，还有呢保存完好的李庄古镇。
1: 嗯，
0: 那蜀南竹海呢可以坐缆车俯瞰万顷竹海，也可以徒步到这个翡翠长廊。那李庄古镇有抗战时期的文化遗迹，还有白肉白糕白酒是李庄三白，还可以带着孩子尝尝地道的川菜。
1: 是的，而且亲子游是这里的亮点。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会经过飞彩的七彩的飞瀑，还有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玩水。出行建议当然还是五一期间的民宿会稍微紧张一些，所以一定要错峰出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备好一些这个日常要用到的东西，防晒霜驱蚊水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小朋友皮肤又娇嫩，所以驱蚊水肯定是要有的，还要准备一个小防晒帽。同时呢大家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沿路的美景，拍一拍照片。
0: 还有呢给孩子其实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呢记录每天看到的新鲜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孩子看到这些新鲜事儿还有美景之后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想要写的内容。这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个小本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这个小本子上随意的涂涂写写，确实也不错。而且呢大家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们倒建议真的不要像那个特种兵似的打卡，非常的累，因为带着孩子旅行呢质量比数量重要，所以说一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就够了。我觉得真的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旅行它真的是最好的课本。
1: 是的，
0: 就是带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1: 没错。
0: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驱蚊露大家可以多带上几种，因为到了福建这个地方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可怕，就咬到人之后它是一个大包包，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建的蚊子特别的喜欢咬外地人。
1: 很奇怪，就是
0: 对
1: 我特别害怕的是去那种就是山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建山水很多嘛，然后到这种丛林啊或者说是小灌木丛，哇，整个两条小腿上全部都是，
0: 对，都是在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而且那个蚊子它真的不像是新疆的蚊子就是那种有声音，它真的是那种悄无声息，叮完了跑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咬的是包，而且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电蚊香，晚上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南方的蟑螂非常的大，所以提前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而且呢我之前不是看到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分享说到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骑蟑螂上学。可见就是他们说笑的时候可见那个蟑螂有多大。那给孩子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功课，让孩子不要见到之后真的是非常吓人，让他们是受到这种心理的阴影。所以说到了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七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人少景美，适合亲子的活动，而且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的底蕴。所以说大家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七个宝藏之地，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那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带娃出发。
1: 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时尚潮玩家。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适合南疆游的两条线路，还有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宝藏之地。
1: 是前面说到的适合亲子游的宝藏之地，我觉得也挺适合年轻人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休闲的地方，然后又有看景的地方，而且在这一些美景当中，刚好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风景是两个相反的。就比如说广西的崇左，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四川的宜宾，
1: 对，还有福建的建水古城，还有这个平潭岛，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向往着新疆孩子去看一看，
0: 就是不太一样。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哎，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是也有精力可以去到这里，在假期的时候真的非常想去看一看。
0: 有假期就是时间也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出去啊，这个假期呢要在自己待习惯的这个地方来度过，倒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舒服的五种的度假安排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在家休息，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把身边的事情呢安排妥当之后，然后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手机，不会被消息吵醒。
0: 对，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觉得

0: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都盼着放假能好好的睡个觉。好像现代人对于睡觉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一边情况下就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一边呢又在不停的熬夜。所以在假期当中呢，就是都希望能好好睡个觉，就是不用着急着上班打卡呀，不用去想有没有晨会，也不用想着工作，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
1: 是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还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肯定要有的一个就是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而且要遵守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安排嘛，
0: 心里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对，而且你每天可能会觉得哎呀睡不够，那其实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就是长时间的运转会觉得有些累的，所以一定要多多休养身体几天。
0: 休养下来就是保养保养，就我们说的汽车你开久了你都得保养，人的身体人的心灵是不是你也得时不时的去保养保养。
1: 嗯，没错。第二种就是
0: 不要硬撑，哎，适当的休息，就假期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安排的就是整天都是在外面。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大家不愿意出去，我倒觉得在家里适当的休息就恢复精力，就养精蓄锐，是不是啊？我觉得学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没错。还有第二种就是出去走一走，公园啊，郊外啊，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长期在室内待久了，或者在家里待得比较疲倦了，就应该出去走一走。人就要站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然后呢呼吸这样的天然氧吧给到我们的一些氧气。
0: 对，是的，真的是，就小爱说到的，就是你放假了嘛，我又去不了远方，但是呢这不妨碍我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接触大自然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那踏实的朋友肯定说了，丽梅这不是有浮尘吗？那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是不是当你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胸它都开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小的可以到我附近的公园，是不是搭个小帐篷，还有呢在草地上大家可以就是在一块小地方，那带着孩子去玩，比如做做游戏，给孩子讲讲故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感受这种亲子的时光。
1: 是的。
0: 那年轻人或者孩子大点的就可以到郊外去，比如说爬个山呀，带点好吃的和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那这个季节呢真的我觉得温度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逃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快感。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在就是没有开发或者不经常走的地方去徒步。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带明火，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大家知道又有风的这么一个季节，特别的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把火全部灭了，但是它有可能死灰复燃。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带点这个吃的，或者是提前呢在家里面就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菜，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外面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用明火。还有呢我觉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上街买一点这个换季的衣服，去逛逛街，吃点好吃的，然后看场电影。在五一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就是有十多部的新片上映，同时呢万童书是不是在4月30号也是全国上映，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大家还可以在古城去看一看，就是实景剧。因为女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衣柜里就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1: 少的可不止一件呢，少了非常多件，
0: 少的非常多件，反正我就要买那件最就是都找不到的衣服。
1: 没错。
0: 哎，那趁着假期呢就可以上街逛一逛，看看今年流行的款式和颜色，就为自己选几件怎么喜欢的衣服，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了。
1: 对的。
0: 那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去。那还有呢就是平时可能在外面在单位吃的饭的可能都有点腻了，所以家里的饭菜如果是有时间，那一家人慢慢的去做一做饭。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到外面去是不是可以吃吃自己心心念念的美食，调剂一下口味，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买衣服，吃美食，看电影，或者去看这个实景剧，我觉得都能给假期增添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氛围。

0: 雷。那第四种呢，我倒觉得可以参加亲戚朋友的宴请，是聚餐呢，也是聚会。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没有时间，没有这种心情和这个经常不见的家人见面。
1: 嗯，
0: 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结婚呢、过生日的就特别的多，所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被邀请到。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去参加，
1: 是的，因为一到了这个五一、十一，包括过年，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叙叙旧，然后呢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然后一起去再玩一玩就是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感触的。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人跟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突然生活被点燃了。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你们在对方就是眼里都是这个岁数，
0: 都是
1: 认识的那个年纪。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发小、或者说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再见面，你会不会感觉突然好像时光飞逝，然后流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候？
0: 对，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见见亲人，见见朋友，聊聊生活，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
1: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一定要陪陪家里人了。
0: 趁着假期回家陪陪父母，如果离得不远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陪父母，这是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带着父母到周边去转一转，和父母呢聊聊工作、学习、生活，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1: 没错，
0: 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可以帮着父母呢收拾一下屋子，亲手为父母做一顿好菜。
1: 嗯，是的。
0: 如果大家离得远，就是没有办法和父母相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给父母寄一点衣服或者特产，或者视频，让父母放心。那现在的老年人他们也都不缺这个吃不缺穿，但是呢缺的是什么呢？你买的是不是、你买的衣服，你买的吃的。其实呢，五一有太多的度假方式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转一转，或者在自己心心念念的远方去走一走。同时呢，就是哪里都不想去呢，好好的睡个觉，好好的陪陪父母，好好的去逛逛街，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0: 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

0: 五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

角，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但是今天我的直播间里呢来了一位老朋友。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因为其实呢他之前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喀什很多朋友都熟悉的一位作家，同时呢还是律师啊，同时呢还有几个身份。这样今天我们的做客直播间的老师，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一鸣，现在的身份是新疆正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其实以前我也是做新闻传媒的。
0: 对，所以我说到了是我的同行。那我知道刘老师有多重的身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作家、诗人、记者、编辑，现在又是律师，还是自由撰稿人。其实呢刘老师还有一重身份，什么呢？古琴爱好者。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和丽梅一样，可能很难把这些身份放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呢刘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特别的好奇。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的活着它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才会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0: 你还说的真好。那刘老师您在就是这个记者行业做了多少年，就工作了多少年？
1: 我在这个记者行业啊，和这个做编辑的行业大概有个24年。
0: 24年的时间，那时候怎么就说放手就放手了呢？就是要挑战自己吗？难道？
1: 对，你说的对。其实有时候生命到一定时候的时候，总觉得一眼望到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改变自己。
0: 然后就选择了当律师。
1: 选择当律师改行。
0: 真的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而且我也知道刘老师现在做律师也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同时呢在这个行业里还能做到非常的优秀。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刘老师做记者做编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可以说是吗？刘老师您的那时候的小粉丝还是蛮多的。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主要编文艺副刊嘛。包括编喀什噶尔杂志。
0: 对，那时候也是写了很多的诗和散文。确实那时候在喀什日报上经常的见到您的作品。
1: 对，有时候可能杂志会写一些小说。
0: 还有小说。对，刚才说到了刘老师是古琴爱好者。这样子吧，我们先从刘老师的老本行聊起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1: 其实说到读书啊，其实我现在还真的在认真的读

0: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情道》一书。
1: 哦，就是《情道》这本书，乍一听好像是关于这个古琴的一本书。
0: 对对对，这是一个外国人，他研究中国的古琴。
1: 嗯，
0: 他这本书其实在1925年的时候进行了第四版。
1: 嗯，
0: 它最重要的是啊，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国内啊研究这个古琴文化的这个书籍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本书它就系统研究了中国古琴文化的内涵、美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1: 嗯，
0: 从这本书里，我觉得我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啊他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
1: 嗯，
0: 特别是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载体，古琴啊，它每一首的古琴曲里都有中国文化人的身影，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1: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我觉得从这本《琴道》这本书里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这个写作的人都应该看一下。因为就看这本书，我们可以觉得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嗯，
0: 而且这是一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琴道》。
1: 对，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荷兰的汉学家他写了这么一本书，然后成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属于喜欢古琴、爱好古琴并且研究古琴的这些老师们其实必看的一本书。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嗯，这本书呢今天刘一鸣老师也带到了直播间，我现在看到这本书就拿在我的手里，我真的觉得这本书虽然不是那么的厚，但是我觉得它却如此的厚重。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承，其实在这个古琴上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体现。同时呢它的这个就是内页里写到是这样，特以此书敬献我所怀念的古琴启蒙导师叶诗梦，他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也是众人敬仰的君子。哎，这是其实高罗佩其实这本书也就写到了，就是他是来怀念自己的老师。但是这本书里头我刚才大概的翻了一下，就是整体的我觉得非常的深，就是写的非常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本书现在也是您反复在看反复在研究的一本书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是想从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相当于这个想从古琴中啊研究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怎么通过一个乐器进行传承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在看这本书。
1: 对，它给你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古琴大家的认识还要深刻。
1: 嗯，
0: 而且这个古琴呀，它是世界级非遗族文化这个一个传承。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这本书，对我们这个传播中华的传统文化呀，
1: 嗯，
0: 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是的是的。那就是本来您就是古琴爱好者，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练习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不是让你更加的热爱古琴？
0: 对，你说的对。
1: 也是更加的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是吗？
0: 对对对，每天拿出点时间去弹一下古琴，也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1: 嗯，所以说在我邀请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说刘一鸣老师你最近在读的书是哪一本，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刘一鸣老师就说到了说，哎呀，还得是这个和琴有关的，就《琴道》这本书。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哦，这个书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深色的就是难懂的，那么就是关于曲子之类的，没想到它是这么一本研究这个古琴的书，研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么一本书。所以今天呢就受到了刘一鸣老师的影响，就是我也想要拥有这本书，也想要彻彻底底的把它至少是通读完。虽然我就是不太会弹古琴，但是呢我一直也是就受到这个古琴的影响，因为家里人也都在学习，就是有人在学习古琴，所以对他呢也并不陌生。但是就是说到古琴呢

0: 那其实刘一鸣老师刚才说到了，最早呢他是作家、诗人、记者、编辑，他呢最早呢发表了很多的作品。在其实刘一鸣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在咱们喀什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之外，那在就是发表过的作品，您觉得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 怎么说呢，可能写的作品比较杂，什么都写，散文、诗歌、小说，写的特别多一点，特别做编辑的时候小说可能写的比较多，包括在这个西部杂志上发表过的党报记者、轮回等小说，可能对我的这个影响也算是很大。特别其实我写作啊，最早就在喀什大学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0: 大三的时候，
1: 对，
0: 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写了哪部作品？
1: 当时这个，我写过一个散文，也是其实有感而发，叫《秋天的花》。
0: 哦，秋天的花，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念上几句，读上朗读上几句？
1: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这个，写的是秋天的花，色彩都很鲜艳，花香也厚重。秋天的花使你能够感到生活的深沉美好，秋天的花它不与春天的和夏天的花去争奇斗艳，而是默默地酝酿着一个整个的季节在秋天里绽放。其实啊，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呀，是背后是有故事的
0: 啊，有故事。
1: 那时候就是在大概在1995年吧，我在喀什上大三的时候，写作的起源呢，就是我一个小师妹啊，当时出车祸，她的这个双腿截肢之后呀，我们都认为哎呀这样子她的大学生涯就结束了，没想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呀，她拄着个拐杖坚持来上学来了，特别是她的男朋友对她不离不弃，每天我们就能够注意到给她打饭呀，背她上下楼呀，哎呀当时她，而且她特别喜欢到那当时的学院那个小花园里面看花，我看到它之后呀，就想写一个作品，就是以秋天的花来比喻生命的美好和坚强。
0: 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就写了这篇散文《秋天的花》。
1: 对对对。
0: 我想啊，就是所有的作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刘老师也是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这么美的散文来。这个写作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时候种到您心里的？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是说白了有时候不是太喜欢交往，就喜欢天天躲到这个学校那个图书馆里面看看小说，看看作品，有时候就这个可能读得多了就想自己也能写出来这样的作品。
0: 就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才开始写，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学之前其实就是有没有尝试过去写一些诗歌呀散文？
1: 高中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高中的时候课程特别紧，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写作文，我的作文可能是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诵的特别多。
0: 你看看我就说了吧，那肯定是从小就种下了这个热爱文学的种子，所以你看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秋天的花这篇散文。因为我之前读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刘一鸣老师大三的时候写的，我其实这个呢我和刘一鸣老师也是交流过，我说哎，秋天的花这散文就是写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发现充满了那种青春的那种，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就是一个初长成的一个少年的模样的时候写的东西。没想到我们深入交流之后果真是这个大三，也就是这个20岁左右的时候写下的一篇散文。
1: 对对对，
0: 确实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我想问刘老师，那个在花园里看花的这个就是经历了人生挫折的女孩，现在你们还联系吗？
1: 这个其实啊，我参加工作大概1997年的时候吧，她的男朋友到报社找过我，其实就是为了她工作的事情。但是这个你看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中间还真的没有再联系过。就像我们常说的，有的人我们有时候见一面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0: 真的是，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

0: 你看，还好有刘老师当年留下的这篇散文。其实每回看到这篇散文的时候，我相信刘老师他会回到那个时候，是吗？
1: 对，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
0: 对，想起那时候那些记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岁月的沉淀之后，你能拿出来，就是能看到的，就是能就是虽然那时候主人写的主人他可能是个就是受到挫折的一个女孩，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您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其实感同身受，同时呢，但是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
1: 对，我也相信她后面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虽然这个生产她因为她的这个意志呀，就包括当时的状态，可以预示着她今后的生活也一定不会太差。
0: 嗯，是的。那刘老师是1996年是从喀什大学中文系毕业。
1: 对，
0: 在喀什日报做了20多年记者编辑，刚才说到了主编喀什噶尔杂志。其实这么长时间和文字打交道，您觉得就是记者和当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1: 怎么说呢，当记者呀，我觉得大多的时候是向外看世界，讲究的是记录真实的发生。而当作家呢是要向内看的，讲究真实的感受，看别人，看自己，看社会，忧国忧民。最大的区别，当记者可能是照见世界，而当作家是照亮人心，照亮人性。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记者和作家
0: 他
1: 可能区别的，
0: 他区别的。
1: 对，
0: 刘老师说的太好了。那从记者到作家再到现在的律师，您的生活角色其实呢是一直在变的。那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写作，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影响？
1: 对，他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的人。这个经历他可能不光是生活的磨难和曲折，可以是感情经历的曲折。你就拿古人来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在无常中前进。特别是杜甫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可以说是远端不说，就说我们新疆的一些作家我认识的，包括刘亮程、李娟、李健、基尔等，他们经历我们交谈的都非常丰富。所以说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呀，他要想写出好的作品，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的深度体验者。就是一定要深入到基层的泥土中，才能够写出这个
0: 打动人心的作品。
1: 打动人心的作品，对。
0: 对，你看他一定是生活的体验者。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聊聊古琴，回到古琴，就是琴棋书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以琴为首，是不是啊？
1: 对，
0: 是的。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古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这样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欣赏一段刘一鸣老师弹奏的古琴。

0: 这是刘一鸣老师现场弹奏的一段古琴。那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弹奏的是哪支曲子，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支曲子？
1: 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这个古琴啊，琴棋书画以琴为首，这个古琴啊，它自3000多年前诞生的一来啊，它随着它的发展，它就承载着很多古人太多的宇宙观、自然观、哲学观。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古琴啊，长3尺6寸5，它代表的是1年365天。古琴上有13个徽位，它代表的是12个月加一个韵月，底部呢有2个发音的孔，一个叫龙池，一个叫凤招，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息息相关。龙呀，凤呀，它更重要的是呀，现在个古琴呀，它采用的是宫商角徵羽五音，它和人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和人的这个五脏是相通的。
0: 哦，
1: 特别是这个古琴与其他音乐啊区别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它的3种音色。刚才大家也听到我刚才弹的那个曲子呀，它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孔明，空城计里面坐到那个上面城墙上弹的卧龙吟。
0: 有卧龙吟。
1: 对，他就表达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人呀，特别是就忧国忧民，这个躬耕未敢忘忧国，书法读诗书，这个修德兼修身的这个一种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精神追求。特别是我刚才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古琴的3种音色，它有泛音，就是空灵高远，代表的是天音，在古代来说就是对天的崇敬。散音呢，就是空弦音，它沉稳浑厚，代表着大地，对大地的问候。暗音呢，它有婉转温润，代表的是人的情感，代表的人音。你看天地人和，敬天敬地爱人。这个古琴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其实啊，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学古琴呀，大概8年多了。
0: 学了8年多的时间。
1: 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我最先学古琴呀，是源于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有一个疑问，就是《诗经》里面呀，它就有一句叫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古人为什么要用古琴追求自己的心上人呢？我们现在想象都是用黄金。古琴你想它在古人心中它是多么贵重而又诱惑力的法器，相当于。所以带着这种疑问啊，其实我7、8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古琴了。
0: 你想看一看这个古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然后就是7、8年之前就接触到了古琴，当您接触到古琴的时候，您觉得它有魅力吗？
1: 非常有魅力。
0: 就当时的您也觉得您一下就爱上了它。
1: 对。因为有一句啊，这个弹古琴的人喜欢说，古筝悦人，古琴悦己。弹古琴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生活很美好。所以说这个我一接触古琴就非常喜欢。
0: 所以说这个古琴就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它呢真的是就是当你就是接触它并且爱上它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学习古琴的过程。其实

0: 我都不相信那一个人说我一下学习它我就一下就能会，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锲而不断的去追寻，是吗？
1: 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对。前面我也说过啊，就是这个古琴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0: 嗯嗯，
1: 古琴曲，你像这个文王操，它就是周文王所做的。从孔子呀、特别喜欢弹文王操
0: 啊、
1: 他讲究，特别他在上课的时候，首先他必须让学生弹琴，就是说弹古琴，他是实际上是传承中国的礼乐文化。儒家思想呀，其实就是通过古琴，它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0: 嗯，
1: 特别是之后的，你看反映中国文人风骨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特别是阮籍这个创作的那个《酒狂》，到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凤求凰》《琴曲故事》，再到秋风词《关山月》《阳关山叠》等，它无不包含了呀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同时呀，它也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思想的真实写照。
0: 你看，就是古琴刚才说到了，其实它几千年来的这个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
1: 对，它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产物。
0: 对，它伴随着是什么呢？伴随着历史一步步朝前走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什么，就是文人墨客儒家思想，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相信古琴都是给了他们灵感。
1: 对对对，
0: 嗯，
1: 特别是孔子，他作为儒家大家，他对这个古琴的研究重视，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后来的这个我们的儒家文化传播是很这个有很大影响的。
0: 刘老师，您刚开始学古琴的时候，您觉得难吗？是自己在琢磨呢，还是跟着老师在学，还是跟着书本在学？
1: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古琴的时候啊，我觉得古琴好像是很难，因为它那个就像它长期以来这种古琴它是传承的，它用的是简字谱，它不是现在的那种乐谱。
0: 哎，对，
1: 我们就是在看《红楼梦》中，这个贾宝玉看到林黛玉弹琴，他面前摆了个谱。这个贾宝玉说：“妹妹，你看的什么天书呀？”他这个天书就是说，这古琴不看上去很复杂，让人看不懂。其实呀，他古琴简谱它没有那么难。这个不懂乐谱的人呀，就是也能够根据简谱这个简字谱啊，学会古琴。因为它是一个指法谱，就是按照它的指示，你演奏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令，就你哪个手要弹哪根弦。
1: 哎，对对对，你
0: 弹哪个位置，就是您只要跟着它指示去弹就行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古琴就是为什么它是简字谱，它是一个传承，在古时候呢是老师教学生，就很少，就是应该是就是来一代一代这样教下来的。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它就是一个非遗传承嘛，就是。我教这个学生，他不光是教他学会弹琴，他要教他很多中国的传统弹琴的一些文化礼仪，包括这个古琴中要表达的思想，琴曲的背景，他都要教的。
0: 对，在古时候大家可能在电视连续剧当中也看过，就是这个剧中的人物他们一般弹着古琴，一边呢就是会吟唱。其实这时候呢，你看看，它是古琴一直和吟诵呀、吟唱是相伴的。
1: 对，
0: 就是，但是到了今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古琴，但是很多时候像刘老师是什么？他弹琴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关注自己内心的表达，虽然他没有唱出来，但是他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对，
0: 您有没有老师？就您有没有跟老师一起学过？
1: 我最先学古琴，其实这个。是到乌鲁木齐有一个西路琴社的朱文亮老师，
0: 是跟着
1: 基础指法，
0: 跟着老师是练过这个基础的知识。
1: 因为这个古琴它基础指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要打牢。后面嘛，就是觉得这个自己更应该深入的研究一下，又到重庆八荒琴院的跟着中国古琴协会的理事李成老师学琴。李成老师其实可能网上大家都很知道，非常有名。他是一个既是书法家，又是一个他还会古筝家。就是比较全才。
0: 古琴。
1: 我觉得这个一个古琴人呢，他有时候会需要拜访不同的古琴老师。从不同的老师身上， 吸收不同的文化精神。
0: 哎，对，就是古琴可能刘老师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些指法，就是简谱，就是其实比较就是入门起来是相对来说很容易，但是你真正成为就是古琴家的人，他一定有自己的就是非常独到的一些理解。
1: 其实弹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修行的过程。
0: 对，同样一根弦，
1: 对，
0: 你大家都是一样弹，但是弹出来的那种心情和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对于就是弹古琴这件事儿呢，其实我看到刘老师他的那个视频号当中，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弹去练。我觉得好像就和你每天要吃饭、这个睡觉一样，就融到了你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练琴这件事情来说，对您的改变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弹琴的过程呀，
0: 嗯，
1: 最重要的是我弹琴的现在就是，例如疲劳了一天了，自己坐在琴跟前，可以一下子让自己不再浮躁，
0: 一下子静下来，
1: 就是、静下来，
0: 啊、哦，
1: 就是你坐在琴跟前，你可以想象中我们很多的古人圣贤。
0: 嗯嗯，
1: 想想应该是一种弹琴，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事，
0: 嗯，
1: 不应该去刻意的追求，它就是说白了就是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呀，
0: 嗯嗯，
1: 弹给自己听。
0: 哦，
1: 只有你弹给自己听的时候，而是不是缺，就是想去通过乐器取悦别人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琴才很能和你融为一体。
0: 嗯，就刘老师就下班虽然特别累了，但是坐到古琴跟前，然后弹奏的时候，其实人一下就放松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就真的是，我觉得他刘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那种就是坐在古琴面前的那种松弛感。
1: 对，想想我们
0: 越挤的，
1: 想想我们的古人坐在琴跟前是一种什么状态。
0: 嗯、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刘老师弹奏的古琴。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听完之后让刘老师再来跟我说。

0: 刘老师现场弹奏的版本，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曲子弹的是哪首曲子，当时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
1: 这个刚才我讲到啊，这个中国的农耕文明产生出来的这个思想，其实刚才这首曲叫归来
0: 啊，
1: 归来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是说行得再远，家乡永远是他牵挂的地方，他永远有一个精神的向往，这个向往可能就是故乡。就像我们有时候说的，特别现在这个在外啊打工的人啊特别多，就是近乡情更怯，就是说在外的人他是很思念家乡的，希望归来，希望回到他心灵的栖息地。跟这首古琴曲归来啊，它大概表现的应该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0: 就是我虽然现在回不去，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
1: 对，它是有一个我们的精神的一个归宿的。
0: 你看古琴声一响起来，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立刻的就觉得一下放松了？
1: 对，
0: 太美了。那刘老师，如果让您推荐一首就是最喜爱的古琴曲，您会推荐哪一首呢？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阮籍写的这个《酒狂》。
0: 哦，《酒狂》。
1: 这也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作品了。因为这个酒啊，我一直觉得它不但承载着中国的酒文化，更重要的是，这首琴曲是我们就是知道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创作的，他时候呀。当时正处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时，他借酒抒发情志，琴曲啊，他是把一个人似醉非醉的形态通过琴音形神兼备的表达了出来。后面特别弹琴的人啊，会把这个酒狂改编的很多味道，就是说十个人弹酒狂是有十种心态，十种醉态
0: 啊，
1: 这就是说我特别喜欢酒狂的这个原因。
0: 就是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他所要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自己对这个曲子的理解，其实只要他弹奏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风格。
1: 对对 对, 对，
0: 就他对这个就是
1: 理解。
0: 哎呀，对这个
1: 就是，
0: 对我这首曲子我是听过的，我也听过一种特别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特别癫狂的版本。因为大家知道古琴的琴曲大部分还是一个比较舒缓和柔的，但是呢我听到酒狂的时候，我其实还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就是他能弹出那种特别急切的，然后呢又特别的那种有力量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首曲子呢也是我也觉得可以和刘老师
1: 比较另类。
0: 对对，到时候下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沟通一下，我也想听刘老师来弹给我弹奏这首曲子。因为你真的，你每个人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都能知道这个弹奏曲子的人他的这种意境和他的风格。
1: 对，就是那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那种步态蹒跚的那种感觉。另外我还比较喜欢还是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卧龙吟。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呀，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三国的时候影响是很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出师表》呀之类的，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这首琴曲啊，一方面它这个琴曲它实际上它反映了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就像我前面说的，躬耕未敢忘忧国，就是我不管处于什么这个状态下，我都是爱我这个国家的。我有时候就说我不管是读书呀干啥呀修身修德呀，都是为了想将来为国家做一份贡献。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对这个大家来说，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应该有这种家国情怀的精神。
0: 对，有国才有家。
1: 对，
0: 哎，是的。那我记得古琴曲里有很多的和山水有关的，比如说流水、观山月，这些是古琴的名曲了。那刘老师生活在喀什，像这里的风景是大漠、雪山、绿洲，我觉得感觉到就是你在你想到这些风景的时候，好像和古琴也特别的适配。 真的，我觉得就是，
1: 对对对，
0: 哦，你想大漠哇，古琴曲一出的时候，你立刻有那种叫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啊，雪山是不是？
1: 对，
0: 巍巍昆仑，你看雪山就在你的眼前。去过塔县的朋友可能就深有体会，还有绿洲，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刘老师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弹这些曲子的时候，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近？
1: 对对对，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写的就是一种边塞的风光，就包括关山月。其实这些曲子呀都一直在我们身边，在古琴中呀它有很多是和大自然相通的，包括你看著名的古琴曲流水、欧陆忘机、梅花山弄，它这些你比如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流水，它描绘的就是这个流水的声音和内在气质，表达的呢思想呀，它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和自然的精神对话。特别是这个流水呀，还引出了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钟子期之后，伯牙就把他的琴摔掉了，就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琴声了，
0: 对，
1: 所以就演化为后面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
0: 哦，你看，那刘老师弹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喀什的美景就是您的知音。
1: 对对对
0: 对对。那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弹琴的时候或者学琴的时候，觉得啊，有古琴真好？

0: 我记得还真有这样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大概5-6年前吧，当时康盛大学要录制一期反映中国20世纪节气的音乐节目，
1: 哦，
0: 应文化公司的邀请啊，我在喀什古城，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耿恭石上面，
1: 嗯，
0: 拍摄过演奏古琴。他可能当时找到我，当时卡什可能会弹古琴的，
1: 寥寥无几，
0: 可能也找不到，嗯，就让我去滥竽充数了，相当于。
1: 嗯，你其实印象也还蛮深刻的，是不是？
0: 对对，蛮深的，给我留下了好多珍贵的资料，都拍得都非常好。
1: 嗯，对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刘老师他喜欢的一本书，想要推荐的一本书，这本《琴刀》，那也是刚罗佩所写的。其实我刚才也看到李美燕所译的一本书，论古琴的思想体系《琴刀》。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真的很愿意学什么钢琴啊，什么吉他呀，或者其他的。那如果有人说啊，刘老师，我想跟您学古琴，哎，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您会收他这个学生吗？我想先问。
0: 会收，
1: 会收。
0: 主要是他想学，我觉得想学琴呀，就尽快学。

0: 这个古琴成为世界非遗之文化这个遗产之后呀，
1: 嗯，
0: 特别是流水，随着1999年这个美国的旅行者号，
1: 嗯，
0: 当时寻找的就是说代表地球的声音的时候，
1: 嗯，
0: 就把中国的古琴流水选上了。所以说这个古琴呀，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近年来，感觉这个古琴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最爱。
1: 嗯，
0: 为什么说最爱？
1: 现在年轻人的
0: 对，
1: 嗯，
0: 他这个古琴，它音色古朴悠远，
1: 嗯，
0: 空灵，很有吸引力。加上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想远离浮躁，
1: 嗯，
0: 远离世俗，追求内心的宁静的修养，他古琴就成为这个不二的选择了。它是一种精神享受的一种高级追求。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人想学古琴呀、啊，我建议还是应该好好学一下，因为它不单是一个琴艺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一种对自己的精神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且更高的精神享受。
1: 刘老师说了哦，想要学古琴的朋友，他会收他做徒弟。如果想要跟刘老师学的话，还有就是，想学琴趁早，
0: 对，
1: 就不要等到哎呀，等一等，等一等，然后让你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静下来，能关到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呢，这也是就是自我的成长。
0: 对对对，他古琴就是让你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关注内心的成长。
1: 嗯嗯，
0: 我理解的这个古琴传承啊，就说它不像有的乐器，我只教你学会弹就行了，或者是学会拉和吹就行了。
1: 嗯嗯，
0: 这个古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1: 对，
0: 它不光要学会弹琴，也就是老师不光要教琴艺，他还要传文脉，传心性，传文化，传传统的礼仪。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古琴它厚重的原因。
1: 因为在之前呢，和刘老师沟通的时候，他就想我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古琴，想要让更多的朋友来喜欢古琴，来接触古琴。就是慢慢来，就是当你去接触他的时候，你可能就喜欢上了他。就是要是有机会，大家想要和刘老师说坐在一起聊聊古琴也是可以的。聊完之后，哎，慢慢的对古琴有了了解，然后呢就慢慢的喜欢，慢慢的去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古琴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呢也再来听一听刘老师的另外的一段。其实这段呢也是刘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

0: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这个《凤求凰》，
1: 嗯，
0: 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这个司马相如和这个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1: 嗯，
0: 就司马相如在追卓文君的时候，就是这首弹的就是这首《凤求凰》的曲子，
1: 嗯，对，
0: 其实很多古今曲啊，它是和这个人的情感啊，就是沟通
1: 的，
0: 对，相通的，
1: 嗯，
0: 包括其实前面包括这个《秋风词》
1: 啊，
0: 它的这个歌词呀，就是说琴曲的配词就是特别美，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求之不得。你像这个秋风词中，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哎，就是说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就是特别的，不就像有的写这个古人写爱情，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子的一个词句一样的。
1: 对，就是这个曲子里面和这个意境当中其实完全是融在一起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同频，就是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就是当人和曲子和情和你的这个思想同频的时候，其实你怎么弹它都是美的。可能弹出来的就是效果有时候不那么的一致，但是一定是非常美。
0: 对，音乐是通人性的，通人心的。
1: 对，那到了节目最后，我想刘老师能不能为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读一首您自己写的诗？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古琴，聊到了，也希望大家能去接触古琴。哎，说不上呢，最后你就喜欢了。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还是想更多的再了解一些刘老师写的诗，我们也从诗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更深的这个了解。
0: 好的，这个山水意象情景交融呀，一直是中国这个文人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和艺术手法。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前面大概在2012年吧，我参加首届毛泽东文学院的培训班，当时这个正值秋天，我和我的同学来到这个长沙这个湘江的这个橘子洲头，特别是看到那个毛主席的巨幅的石雕的时候，可以说是当时是这个激情万丈
1: 啊，
0: 特别是受这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引，当天晚上参见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比较像一首诗歌，叫《站在湘江上》。因为橘子洲头就在湘江的中间，是一个小岛一样的。
1: 就是有感而发。
0: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情景交融，这个而写。可能也是受当时的一下子就感觉
1: 啊，我得写，我得
0: 写一遍东西。
1: 我把我心里的想的，我一定要写出来，然后当天晚上就写出来了。
0: 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吧。
1: 我们来听一听。
0: 站在湘江上，这个诗的题就比较直白。站在湘江上，我看见橘子洲头的张扬在渡船上扩扇伸展，石头雕成的故事弥漫在青草的气息里，那不朽的智慧凝固成绿洲永恒的记忆。面对5000年的历史画卷，我听到了激昂的号角，穿过烟雨蒙蒙，像箭一样射向苍茫。我看见鲜红的枫叶在奔腾的潮流中化作千面党旗迎风歌唱。多想做一位少年，在壮阔波澜的湘江驾一叶扁舟，面对中国指点回望，深情拥抱，用理想的江梳洗我纷乱的惆怅，用我的意气风发挥洒一片红彤彤的晴朗，让阳光温暖幸福洒下家乡。湘江还是用我身上的血液吧，让我汇成一条小河，我们在橘子洲融为一体，让江水书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

啊，特别的好听。我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刘老师特别专注的样子，就完全沉浸在就是古琴里面。

0: 的生活，一切都散发着红色的气息，点燃着我心头的力量。湘江，我理想的水乡，请容纳我的轻狂，借我一叶帆船，一盒水墨，我要完成三部书，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幸福与向往》，一部长诗写在党旗上。大概就是有感而发当时写的。
1: 嗯，太棒了，你看这是用看完之后在橘子洲头湘江边走完之后晚上写出来的，真的用江水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当时这个刘老师就是刚才在这个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能切身的体会刘老师当时的那种心情和
0: 过的人，他读这首诗的时候他会更深的能够了解这里边诗的含义。
1: 嗯，写的是什么，当时看到那首那种感受是不是一下觉得哇，我觉得
0: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1: 哎、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聊了阅读，聊了创作，聊了古琴，同时还聊了传承。也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丽梅。再一次感谢大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0: 顽固性的难治性的这些溃疡，可能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外科手术的一个干预。
1: 这类疾病目前在临床上经过治疗以后，它的预后怎么样？也有一些网友在讨论说这类疾病它复发率很高，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对，消化性溃疡呢，其实整体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啊。随着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的不断的增加，它整体预后相对较好。
1: 嗯。
0: 大多数的溃疡呢，经过治疗可以达到一个治愈，啊，症状得以缓解。那么我们复查胃镜会发现，溃疡面也是得到一个愈合。
1: 嗯。
0: 那么有少数的消化性溃疡呢，就会出现一个难治性的溃疡。
1: 嗯。
0: 那当然，这些难治性的溃疡也是有原因的啊，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些危险因素不能根除。
1: 嗯。
0: 啊，比如说长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长期的饮食的不规律，啊，长期的在吸烟饮酒，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危险因素不能根除，就容易导致这些的预后不好，就会形成一些难治性的溃疡。
1: 嗯，
0: 那也会导致溃疡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整体消化性溃疡呢，还是预后相对较好。那么，除非去除一些我们影响预后的一些因素，
1: 嗯，
0: 包括一些病因啊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嗯，
0: 还有患者的一些体质呀啊等等这些，啊，我们大部分的溃疡总体来说预后是良好的。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药物治疗，还有哪些辅助的疗法可以帮助患者来缓解症状呢？
0: 这些其实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辅助疗法，也就是我们养胃的好方法，
1: 嗯，
0: 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烹饪的方式。那么胃不好的人呢，尤其是要避免吃一些过硬、过酸或者是过辣的、过冷的一些食物。
1: 嗯。
0: 烹饪的方式呢，尽量选择我们的免煎炸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蒸呀、煮呀、炖呀、烩呀这些方式，能让食物更加细、更加碎、更加软，能够减少消化系统的负担。
1: 啊，
0: 不要暴饮暴食，避免增加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三餐要定时定量，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我们胃肠的一个生物钟。
1: 嗯。
0: 当心呢，不要让我们的胃部着凉。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穿一件背心啊，这样子去我们适当的增减衣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多食一些膳食纤维、纤维的东西啊，多吃蔬菜水果，那么促进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减少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胃肠道现在大家也挺关注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息肉的形成呀，很多人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有一些胃息肉或肠息肉，让大家就想的这些息肉如何去预防呢，其实就是要多吃粗纤维的东西，加强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坚持规律的运动啊，那么可以通过运动呀，加强腹式呼吸啊，可以改善腹腔血液的循环，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些中医的方式啊，那么可以加一些中医的药膳呀，啊，我们养胃护胃的药膳。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趣味医学知识，我们来讲一讲中医与营养联手解锁易瘦体质。那其实我们如果要是去关注自己体重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神奇的朋友，就是怎么吃都不胖，也有一些人呢一吃就胖，这就是体质的问题。我们需要精准的辨证，找出胖的根源，先看哪种体质，比如说你是脾虚湿盛，还是痰湿内阻，还是肝郁气滞，还是脾肾阳虚，不同的体质肥胖成因和调理方向啊是截然不同的。再有呢，就是要个性化的方案，多管齐下，以内调为本，个性化的中医调理，根据体质和症型开具健脾化湿、疏肝理气、温阳补肾等功效的方药。然后呢，外治就是像比较火的现在中医埋线呀、穴位埋线，还有针刺，刺激特定的穴位抑制食欲。再有就是刮痧和艾灸、拔罐都可以起到减肥的辅助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

0: 车少，赶紧出行。
1: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系统
2: 给您派。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0: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1: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0: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